0: 啊，军民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咯。再加上咧，唔一定要拣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嘅咋。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点样先至可以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啊？
4: 危险化学品嘅安全管理就要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精细化同埋精准化，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只有不断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先可以降低应急处置嘅困难，减少后续恢复嘅难度啊！本节目资料系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0: 嗯，
9: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8: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呢，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9: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8: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9: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8: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9: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1: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14: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有希喺呢度咧，同大家睇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咁今日嘅社会热点咧，都系同一啲咧防诈骗咧系有关嘅。
1: 系啦，咁就系有一个超市员工啦，何女士，见到有位大客户嚟，有个客户啦，郑女士，佢打算一次性买28张1000蚊嘅购物卡，咁成2.8万蚊嘅噃。咁嚟咗咁大一单啦，生意啦，何女士好开心咁，本身同佢办紧业务，但系佢觉得好奇怪啊，就系呢个客户啦，全程都系即系皱住眉头、低住头，不停咁喺手机度操作，同佢讲嘢都系唔嗲唔吊咁。咁呢啲反常嘅举动啦，令到超市呢个员工何女士就谂起咗，之前系咪有讲过一啲咁嘅诈骗案例啊？咁佢越谂越唔对路，就报咗警啦。
0: 咁面对住民警嘅追问，呢位客户啊，郑女士咧。

0: 落咗一单又一单。咁跟住佢再想去提额嘅时候咧，就发现佢嘅提醒咧就话你嘅返利金额不足，强行提现将会导致账户冻结。咁要求佢咩咧？系通过线下去购买呢啲嘅购物卡嘅方式嚟解冻账户。我真系闻所未闻吓。但系咧呢、這个郑女士咧亦都真系嚟到呢个超市当中去购买呢个嘅购物卡嘅。咁其实呢一个咧可以见到咧就系、是。民警都勸說啦、
1: 嗯、
0: 就話前期呢個小額嘅返利呢其實係一個嘅誘利嚟嘅，等住你嚟上勾，咁將你上咗吊之後呢，咁跟住民警呢就話呢一個後邊就會通過層層嘅疊加，要求你各種嘅咩解凍方式嘅之類嘅、
1: 嗯，
0: 要求你唔同嘅方式去進行買嘢啊、付款啊咁樣。嗱呢一個咧一定要小心啦。落到呢個時間段，鄭女士先至終於咧醒悟咗，當場嘅放棄去購買呢28,000元嘅呢個購物卡，都叫做保住咗28,000元先啦。
1: 係啦，咁你啱啱提到啦，話線下去買購物卡嚟解凍，你未聽過咁下边呢个更加冇听过啊！就是一个男子啦，去一个手机专门店，一次过买5部嘅苹果手机啦，而且系唔问价钱，佢仲话我要结婚嚟用噶噃，咁又系咩回事呢？系啦，咁喺7月20日嘅时间啦，喺江苏省泰州市嘅反诈中心啦，亦都收到某个商场手机专门店嘅店主朱女士求助，话有一个顾客啦。入到嚟5元价钱就是要买5部手机，而且睇落去非常之急。原来有一位外地嘅男子啦，小刘，佢嚟到咗现场直接买5部嘅苹果手机，又唔讲价，即场就出价50,000元。咁亦都接受过反诈训练嘅呢个店主朱女士就心生警觉啦，第一时间向当地嘅反诈中心发咗信息。
0: 民警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問佢咩事啊咁樣，咁啊呢一個嘅小柳咧，佢就話：我為咗結婚，你哋總唔會話唔俾我結婚啩咁樣。反覆勸導咗之後咧，咁跟住民警啊將阿小柳咧帶到派出所進行一進一步嘅勸導啦，因為真係佢唔聽嘅、
1: 嗯。
0: 一起身一起倉嘅時候咧，這個小柳係完全唔講啊，而且態度佢好抵觸嘅。咁經過民警深入嘅反詐嘅宣傳同埋案例嘅普及之後咧，阿小柳終於都察覺到唔對情啦，就講出咗實情。咁咩事呢？咁原來喺7月下旬啊，咁小劉咧就經過一個嘅人咧，就推薦下載咗某款嘅 A P P。而呢一款嘅 A P P 咧，就係以婚介啊、紅娘嘅名義咧嚟引流。咁對於受害人咧，就進行一個拆單嘅詐騙。咁當小劉冇辦法去進行呢個嘅提現嘅時候咧，咁、客服咧就指導佢啦。嗱，你寄送蘋果手機咧就可以解凍呢個本金提現噶啦。咁面對住寄送蘋果就解凍呢個嘅本金嘅騙術咧，佢自己就真係信以為真嘅。先行咧就買咗5部嘅手機，又趕去另外一間嘅門店當中咧再買5台，咪準備統一咧送到去指定嘅地點交俾呢個騙子。好就好在咧喺第二次購買嘅時候，呢間店主啊，朱女士就好高度嘅警惕，咁加上警方又好快速咁加入到呢个嘅劝导当中啦，先至保证咗保住咗佢价值10,000元嘅手机。
1: 系啦，咁喺呢两则嘅信息当中咧，其实都好多谢呢啲嘅员工啦、店主啦，佢哋对于电信诈骗嘅敏锐啊，先系呢啲都系我哋反诈宣传啦有成效嘅缩影。咁今年以嚟，亦都有好多名嘅行业从业人员主动配合警方啦，成功止损噶。咁目前啦，当地嘅派出所咧，亦都为朱女士啊系申报见义勇为嘅奖励。咁警方亦都提示啦，呢啲话系咩交友拆单啊、约会返利啊，仲有等等嘅呢啲咁嘅套路啦，千祈唔好信。咁任何叫你要转账汇款啊、线下送现金，甚至乎系啱啱提到噶啦，买购物卡啊、买手机啊、买呢啲高价嘅数码产品、奢侈品、贵金属，再邮寄到一啲陌生地址拆流水啦、解冻账户呢啲，全部都系骗局啊。咁、仲有一啲人会即系叫你下载一啲。即係聽都未聽過嘅好小眾嘅 APP， 或者係去一啲唔係正規嘅應用商店下載嘅軟件，就千祈唔好下載啦。
0: 係啊，所以警方亦都提醒，任何方式嗰啲咩拆單返利，全部都係詐騙嚟嘅，千祈唔好咧輕易去相信嗰啲輕鬆賺錢嘅誘惑。如果遇到類似嘅情況，就要保持警惕。如果再有疑問嘅，就可以撥打反詐熱線9611。

0: 零資訊，咁所以大家都係多啲睇下啲案例啦，有呢一個嘅反詐嘅概念喺呢一度啦，咁相信咧，大家可能就喺日常當中咧，就保護自己嗰個嘅意識咧，就會強好多啊。同埋，如果你真係遇到呢啲事情，你又真係咁鬼埋尿咧，如果有民警過嚟勸你嘅話，你就應該意識到呢件事咧，肯定係有警棍噶啦，係嘛？咁唔係民警過到嚟，你都唔信啊？民警去講嘢咧，咁呢個我覺得又真係好好笑嘅嚇。
1: 係啦，咁佢哋相信線上嗰啲咁嘅著住啲假嘅制服嗰啲都唔相信线下真嘅警察
0: 啊！系啊，所以大家都系嗰句，有啲咩疑问可以拨打反诈热线96110嚟进行咨询嘅。OK， 希望今日教嘅呢两个社会热点啦，一啲嘅案例咧，大家可以提升到自己嘅反诈嘅意识啦，系嘛 ？OK， 咁我哋嘅时间今日暂时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听见咯，拜拜。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陈师奶由雪兰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黄老师由婷婷演绎。
17: 陈师奶啊，
18: 哦，阿明仔，
17: 唔该你攞支可乐俾我啊！我同妈咪咧啱啱去游完水翻嚟，所以好颈渴啊！
18: 明仔你真系乖嘅啫，嗱。陈师奶请你饮支可乐，游泳是不是好玩啊？
17: 梗系啦，在游泳池入边咧，有好多小朋友同我一起玩，再加上夏天热辣辣咁浸在水里边啊，凉浸浸，好好玩，好舒服噶。
18: 阿明仔一放学啊，就嗌我带佢去游水啦。我发觉咧喺游泳池入边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玩水，好似阿明仔咁啊，玩到都唔舍得走啊。
19: 大热天时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游泳就是最好的运动。不过呢，小朋友在游水嗰阵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是啊，老师经常教导我哋游水嗰阵呢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而且要到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嗰度去游，千祈唔可以去野外的小河同埋水塘嗰度去游水，因为嗰度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好容易会发生事故的。
14: 哇，明仔讲得好好啊。
19: 黄老师。
18: 黄老师啊。
14: 大家好啊。真係不枉我哋老师咁认真去教你哋啊。的确啊，夏天同暑假一到，学生防溺水呢又成为大家关注嘅话题。
19: 嗱，虽然呢我就唔係好识游水，但以前阿辉仔游水嗰阵啊，我都会经常叮嘱佢饭前饭后啊唔好即刻去游。空肚咧会影响食欲同埋消化功能，亦都会喺游泳嗰阵啊发生呢一个头晕冇力嘅意外情况。饱得滞油嘅话咧，就会影响呢个消化功能，仲可能咧会胃抽筋，甚至呕啊、肚痛啊咁噶。
18: 啊，陈师奶， 估唔到你啊都识几多嘢噶，
19: 知少少咁啦。
18: 我咧就认为要防溺水事故发生，教识学生点样自救咧都系好重要噶。
19: 嗯，
18: 其中最基本嘅咧就要识游泳，所以咧要喺学生中普及正规嘅游泳技术。如果唔识游水嘅话咧，万一喺水中发生危险，可能嗰阵时啊，净系识得手忙脚乱咁样搏命挣扎，咁样只会咧令到体力过早耗尽，身体啊仲会加速下沉添啊。
19: 嗯，
17: 陈师奶啊，
19: 嗯，
17: 我而家啲游泳技术咧已经好犀利噶啦，好似咩自由式啊、蛙式啊、仰泳啊，我都识噶，我仲教班里边嗰啲小朋友游泳添噶。
18: 啊，你个衰仔啊，净系咧识少少啊扮代表。我睇你啊，狗仔识爬下爬下，你又识。
20: 明仔啊，就算识得游泳，都唔可以大意噶。你冇听过浅水浸死人咩？即使系熟习水性嘅人，由于未做充分嘅准备运动，落水之后突然间受到冻水嘅刺激，或者游泳嘅时间太长，体内嘅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嘅原因，亦都会喺水入边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噶。又或者咧，喺非开放嘅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嘅水草翘住而导致下沉；又或者咧，陷入到啲泥沙入边，失去咗控制能力而导致溺水噶。
19: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如果喺一啲水库啊、水坑啊、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等啲唔熟悉嘅地方游水嘅话咧，分分钟会发生危险噶。如果要游嘅话咧，最好都系选择有救生员嘅正规泳池。咁先至会减少溺水嘅可能性㗎嘛。
18: 啊，系啦，黄老师啊。
19: 嗯，
18: 如果万一呢喺冇救生员嘅水域嗰度发生溺水嘅话，点样自救啊？
20: 呢一点嘅话我都有请教过学校嘅体育老师。佢就话首先就唔好驚啦，发现周围有人嘅时候呢立即呼救。同时要放松全身，等我哋嘅身体可以漂浮喺水面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去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然后呢等待救援。如果你喺水入边突然间抽筋嘅话，又冇办法靠岸嘅时候，就要立即求救。如果周围冇人，可以深呼吸一啖气，潜入水入边，伸直抽筋嘅嗰一只脚，然后用手将脚趾向上咬，以解除抽筋。
17: 黄老师啊，如果真係遇到溺水嘅话呢，都已经怕到呢手忙脚乱啦，仲点可以做咁多嘢喎？
20: 咁呢就需要学校同家长共同嘅努力，令到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嘅必修课，令到防溺水知识喺学生当中入心入脑。有条件开设游泳课嘅学校可以开设溺水自救课程，令到广大学生都能够学识溺水求生嘅本领。
18: 暑期就嚟到啦，一放暑假啲学生呢就好似甩醒马骝咁，加强防溺水教育啊，真係刻不容缓啊。
19: 係啊。
20: 是啊，总之无论是老师定是家长，一定要提醒学生做到防溺水六不，即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大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
19: 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作为家长啊，平时都要多啲强化小朋友对危险的一个概念，要十分明確咁样讲俾佢哋听，边啲嘅区域咧就系危险区域，呢啲嘅区域系无论如何点都唔可以去游泳嘅。同时啊，家长平时亦都要准确把握好细路仔嘅动向，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0: 开展防溺水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社会各方共同重视、共同合力、警钟长鸣、常揸不懈，这样才可以做好预防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筑牢防溺水生命安全防线。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0: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那剩下如约而至，小朋友的快乐暑假啦，亦都系开启。那假期里边，细路仔能够尽情放松、探索世界，但安全问题始终都系家长咧最牵挂嘅事。那今日咧，我哋都系聚焦住假期安全一个核心主题啦。咁啊，请嚟咗啦，江门市新会区屏山小学嘅廖巧如老师咧嚟到节目，同大家咧一齐梳理一下喺假期里边嘅各类安全要点，分享一啲实用嘅守护方法，同家长咧一齐去共筑安全防线嘅。今日咧继续同廖老师一齐啦，专门去倾下防溺水安全嘅嗰啲嘅事情嘅。廖老师你好。
3: 海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廖老师啊，到了暑期各地都会出现一些溺水事故的警示，防溺水为什么会成为夏季最突出的安全隐患呢？
3: 因为夏季气温比较高，小朋友呢最喜欢去玩水，譬如河边啊、池塘啊、水库啊、小溪啊、户外的水坑啊，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孩子玩水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呢往往冇专业嘅防护措施，亦都唔冇专人嘅看管，水深水底嘅情况都唔系好明确。小朋友一旦不慎跌落水，后果就不堪设想。
2: 的确系啊，小朋友嘅好奇心同埋玩水嘅天性，再加埋野外水域嘅未知风险，令到防溺水啦成为我哋暑期安全嘅第一道关。嗱，咁家长具体应该点样做，先能够做好小朋友嘅防溺水教育呢？
3: 防溺水教育呢，首先要做到反复强调、明确禁忌，一定要讲俾小朋友知六不两会。六不分别就系唔好私自下水游泳，唔可以擅自同其他人结伴游泳，唔可以喺冇家长或者教师带领嘅情况下去游泳，唔可以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去游泳，唔可以到唔熟悉嘅水域去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能够擅自落水施救。两会就是发生险情的时候，是会互相提醒、报告，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救助、报警等等的方法。
2: 廖老师提到的六不两会真是太关键了。各位家长一定要落实到位。好，感谢廖老师的分享，等我们对防溺水安全有了更加清晰的应对方法。那下期再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工作中胡刘云注重创新，他认为创新分为两层内涵，一层是立足产业的技术革新，另一层是面向民生的价值转化，两者缺一不可。
6: 我一直秉承一个创新思路，不单纯追求实验室理论突破，而是以生产痛点为导向做实用型创新。行业内中草药提取物难固态化，多糖量产成本高，都是普遍难题。我聚焦这类实现瓶颈，开展技术攻坚，牵头搭建智能化生产线，相关研发项目也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份探索也让我更加确信，创新不能脱离产业实际，能解决行业共性难题的技术才有长久价值。同时我始终认为，创新最重要落地服务大众，技术研发不能只停留在设备工艺层面。

0: 还要延伸到产品转化端。在多款无线级产品的开发投产环节，我坚持用新工艺优化产品品质，依托技术改良打磨适配大众需求的健康食品。
1: 胡刘云仲认为，长久稳定的技术竞争力依靠项目实践历练加系统化人才培育双向发力。
0: 第一，以项目实操作为技术链拼载体，依托企业完善的科链平台，把技改研发项目当作提升专业能力的渠道。第二，搭建完整的内部人才培育体系，搭建智能制造人才多人工专项培养机制，针对关键岗位开设跨工系技能培训，培养兼备设备运维、工艺优化、数字化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员，搭配技能考核、岗位动态评估机制，精准填补每位技术人员的能力短板。同时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对接前沿科研成果，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拓展技术研发视野，提升处理复杂的生产难题的能力。用项目锤炼技术人才，依靠人才持续驱动创新，让技术人员在实操中学习，在攻坚中成长。
1: 胡刘云敢闯敢拼，攻克行业技术空白，以实干创新令到传统中医药制造焕发智能新活力。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内密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内密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

0: 急事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铁头集团所属铸造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中铁二十二局承建的铸造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大桥凌云雄峙，横亘西江，即将全面转入主梁吊装及挂锁工序，为项目如期合龙奠定坚实基础。铸造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广州新机场，项目建成后，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一小时通达，对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近日，从江门市图书馆获悉，为持续深化全民阅读，擦亮书香江门文化品牌，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与支持下，该馆自2016年启动“你选书，我买单”文化惠民活动以来，十年来已累计实现建构借阅新书超3.6万册，服务市民近6万人次。该活动已经成为我市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性文化惠民活动之一。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7月2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比达90%左右。28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日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金博士啊，
10: 嗯，
8: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10: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8: 嗯，
10: 就系启招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8: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10: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8: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10: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8: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

想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家插播一则天气嘅消息，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过去三小时，我区部分镇街雨量接近50毫米。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嘅9:07，将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做好防御。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现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13: 诶，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救命啊，女博士，我又失眠啦！
8: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悦嘅心态系好紧要啊，咁咪易瞓啲咯。
7: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咧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嘅，行行都通啫。
8: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7: 点解？
8: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咧，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嘅升高咧，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嘅效果啦。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嘅一种表现。佢破坏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嘅平衡，对人咧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嘅睡眠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咧系唔同嘅。酒精虽然有一定嘅镇静催眠作用，但系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系3到4个钟头咧，睡意咧就会消失噶啦。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了之后，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9: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诶，好啊好啊好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4: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3: 增强防溺意识。 筑牢安全防线。
3: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

0: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

0: 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8日。区长约请人大代表听取实践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现场会召开，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文华广场、启超大道、下沉市隧道段、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等项目，直观了解社区生活服务、交通便民、教育扩容三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运营现状。座谈会上，区府办通报了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据悉，今年初区第16届人大六次会议票决通过了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共39项主要工作任务。截至7月，实践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任务基本按进度完成，总体进展良好。7月28日，市统计局发布了江门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江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4.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71亿元，增长4.8%；第二，产业增加值913.4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增加值995.06亿元，增长3.4%。4.5%这一增速与全省同期一致，创下了江门近3年同期最好增速，也远高于去年全年2.8%的增速。综合来看，今年以来江门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工业农业稳步提速，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消费市场维持平稳，外贸实现较快增长。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的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美伊暂停互袭令市场对中东地缘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日上午进一步显著下跌，纽约油价收盘时跌破每桶80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明代陈家墨的《本草蒙签》记载，久藏者名陈皮。现代研究认为，陈皮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化学成分，主要作用为行肌体、脾胃之气、宽及脏腑、气温芳香、身散温痛，既能够醒皮、养皮、健皮，又能够行散肺气、行气宽中。同你介绍陈皮文化节的获奖菜式：陈皮禾秆烩鲍鱼。材料用到八头的鲜鲍鱼大约600克，生烩陈皮20克，禾秆草20克，姜粒3克。将生烩陈皮用清水浸软，去咗白囊，切丝碎备用。禾秆草洗干净，切成小段，将鲍鱼清洗干净，然后在鲍鱼的表面切上10字花刀，滴水至到50%熟备用。将调料放入碗中搅匀，调成汁料。热油锅将鲍鱼煎成两面金黄色，放入姜粒、禾秆草段，放入调味料，撒上陈皮碎，炒至干身，上碟即可食用。陈皮禾秆烩鲍鱼，它的功能是补肝益肾、健脾和中、益精明目、除虚热，适用于咳嗽、劳热、骨蒸、 青盲内障、淋浊、带下、崩漏、黄疸这些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

0: 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0: 金博士啊，
4: 嗯，
0: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3: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0: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3: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咧，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0: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兄，你喺度做咩啊？
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了办事。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物。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5: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4: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号11点到12点，8月1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号14点到15点。推广

0: 森汇名优特产，讲好森汇产业品牌故事。森汇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8日，区长约请人大代表听取实践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现场会召开，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文华广场、启超大道下沉式隧道段、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等项目，直观了解社区生活服务、交通便民、教育扩容三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运营现状。座谈会上，区府办通报了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据悉，今年初区第16届人大6次会议票决通过了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共39项主要工作任务。截至7月，实践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任务基本按进度完成，总体进展良好。7月28日，市统计局发布了江门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江门

0: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4.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7亿元，增长4.8%；第二，产业增加值913.4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增加值995.06亿元，增长3.4%。4.5%这一增速与全省同期一致，创下了江门近3年同期最好增速，也远高于去年全年2.8%的增速。综合来看，今年以来江门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工业农业稳步提速，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消费市场维持平稳，外贸实现较快增长。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的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美伊暂停互袭令市场对中东地缘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日上午进一步显著下跌，纽约油价收盘时跌破每桶80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先喺早上嘅11:03，今日嘅天气都系阴天为主，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降雨过程，部分地方会有特大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10%-98%之间。预计今明两日都系会有暴雨到大雨降雨过程，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展望去到31号到8月4号方面，雷雨依旧都系较为频繁，局部地方雨势较大，请大家密切注意强降雨及其引发起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
2: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宿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1: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2: 是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还会有一名的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3: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4: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

0: 和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地获得所需的证件。
1: 嗯，好的，多谢你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
8: 嗯，
7: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6: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上位规划。
7: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6: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7: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6: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环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7: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汇水新会名一，
13: 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会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2: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3: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在生活有很多的家庭每年夏天都会专程来到这树采摘葡萄，认可这里的口感和品质。这里就是睦州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今期节目我们将会从源头讲起，走进这一片水乡果园，同他们的负责人谭振森先生倾下初心，听下巨峰葡萄的种植奥秘、生长周期、营养价值，还有普通人最关心的选果别果技巧。
14: 盛夏有风，瓜果有香，每一粒清甜的果实都是大地的馈赠，亦都是农人一整年的匠心坚守。在生活睦州镇南安村的沙田水乡之间，八百几亩的生态果园郁郁葱葱，一串串滋润饱满的巨峰提子挂满枝头，甜润多汁，

0: 止會諗到我要去種葡萄咧？其實種葡萄嘅難度大唔大咧？
1: 初初諗嘅時候咧就唔大嘅，我係瀨鵝嗰邊嘅，瀨鵝種嘅巨峰葡萄為主啊嘛。我睇人哋種覺得好易，所以我嘛引進，即係攞過嚟南岸呢邊種啦，試下啦。
0: 咁一開始係點咧？
1: 開始就坎坷咯，反正人哋種頭一年、第二年就已經有千零兩千斤保底嘅某產啦。
0: 咁其實千零兩千斤一某係正常嘅一個某產。
1: 可以咁講。
0: 咁你一開始接手嘅時候，第二年嘅時候，會唔會評到呢個千零兩千斤一個數據呢？
1: 我開始啱種咧，種咗十畝地。十畝地都種，產量總嘅加總嘅加嚟起嚟嘅產量都冇。冇一千斤，
0: 都冇一千斤。咁聽起身就好似係會有少少虧本嘅感覺咯喎。
1: 係啊，係虧啊。
0: 咁係去到幾時開始，你先會話慢慢慢慢形成一個規模，可以種起身，或者係你經歷咗點樣嘅一個心思熟慮啦，或者係去學習咧，先會慢慢將呢個技術提升翻起身。
1: 覺得好唔抵咯，種咗落嚟，點解同人哋嘅相差咁遠咧？同諗嘅相差咁遠咧？咁啊，慢慢啦去。去人哋嗰度去學啊，經過手機啊、互聯網啊，其實嗰啲同我哋南方呢邊種嘅係唔一樣嘅，都係要走訪下人哋嗰啲廣農嗰度去參觀去學習。
0: 咁啊，經過好多年嘅一個，咁頭先講係從2015年開始到如今嚟講2026年咯，咁啊頭頭尾尾有11年嘅時間咯，咁11年嘅時間嘅打拼咧，如今我哋嘅南安生態種植基地嚟講，佢嘅規模係去到點樣咧？畝產啊，或者係幾多畝地咧？
1: 哦，依家好完善啦，基本上各都可以達到2000斤以上。
0: 哦，即係畝產，哇，都相當犀利喎！從一開始第二年10畝地加埋起身都唔夠1000斤，到依家1畝地就已經可以去到2000斤，即係平均嚟講啦嘅呢個數據，其實就相當喜人。我相信啊，森哥喺背後亦都係付出咗好多好多嘅。无论系泪水啦、汗水啦，系嘛啊，定系精力咧，都付出咗好多。咁我入到嚟嘅时候，就会见到咧有好多嘅提子啦，就哪怕我哋依家采访嘅地方咧，都系喺一片提子棚底下嘅，咁系一种好舒适、好宜人嘅生态嘅感觉。咁啊，森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我哋南安生态种植基地方面咧，佢主要去种植嘅葡萄，即系我哋所讲嘅提子咧，系。邊個類型嘅提子會比較多呢？
1: 都是巨峰為主，巨峰比較多，
0: 巨峰提子為多，
1: 都有陽光玫瑰啊，各方面啊，冠玫瑰啊嗰啲咯，但係都是巨峰為主。
0: 在種植巨峰提子方面啦，咁啊，森哥係有一門獨特嘅手藝啦。經過咁多年嚟講，咁今年嚟講大家都話啦，喂，南安嘅巨峰提子今年嘅口感啊、甜度啊，比上一年啊仲要好食喎。今年整体嘅长势啦，以及系产量咧，都相当之喜人。我哋介绍今年嘅一个提子嘅生长情况啦，又或者佢嘅产量系点咧？之前好似都话有落咗好大场雨，对你哋有冇影响？
1: 都有噶，因为佢落水，佢与阳光唔够充足，雨水偏多，佢促进啲葡萄嘅成熟期咧，佢吞迟咗嘅。
0: 都会有时候可能会令到佢嘅时间就唔吻合到啦。咁今年嘅菩提子嘅一个生长嘅状况系点咧？比起往年嚟讲，嗱，雨水虽然话多咗啦，但系换句说话嚟讲，水分都充足咗嘅。
1: 总嘅嚟讲，嘅品质都跟得上去噶，都可以噶。
0: 巨峰提子好多朋友都听过，就知道系嗱，紫色圆氹朵嘅嗰一只就叫做巨峰啦，一搣佢粒。果肉就會飆咗出嚟嘅，嗰一粒就叫做巨峰提子。咁其實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巨峰提子，佢係一種點樣嘅提子？係從邊度引進過嚟，定係佢係一種叫做雜交嘅一個果實咧？
1: 巨峰係最原意咧，都係我哋瀨鵝上邊已經有40多年嘅種植歷史噶啦，都係本土嘅葡萄嚟噶。
0: 咁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要种得靓啲提子，又要大粒啦，又要饱满，又要多汁啦。咁背后系离唔开精耕细作啦。咁我哋基地嘅一个巨峰提子啦，从开春到成熟，即系从一开始到依家成熟啦。咁你成套嘅一个管理标准系点咧？点可以防虫害啊？防落果啊？防止咧个雨水打落啊之类嘅？你哋系有啲咩嘅管理标准嘅咧？
1: 首先咧，我哋系以鼻耳棚为主嘅，即系搭

0: 多鼻耳棚嘅，佢相对嚟讲个病虫害系会少好多嘅。
1: 嗯，
0: 因为啲病虫害都系基本上都系从雨水积聚落嚟啲叶片啊、嗯、啊，跟住咪滋生霉菌啊，各方面啊。
1: 嗯，系啦，咁啊，一整套都系大棚种植啦，就去减少呢个霉菌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同普通嘅种植嚟讲，你呢一套嘅整体嘅大棚种植嘅管护标准？同普通就咁樣去種提子嚟講，係最大嘅區別喺邊度？有啲咩嘅好處呢？
0: 我個種植呢係少打除草劑，基本上我個果園入邊都係生滿草噶。
1: 嗯，
0: 我養幾隻鵝啊，養雞啊，幫我除草啦。
1: 有機除草啊，唔錯唔錯唔錯唔錯。咁啊，全程嘅一個綠色生態管護啦，又唔催熟啦，又唔打過量嘅藥劑啦，咁亦都係可以保證到我哋大家每食每一粒嘅提子都係自然成熟嘅原生態口感啦。咁森哥啊，好多朋友都好奇啦。咁種提子嚟講咧，一年有幾多做啊？佢嘅生長周期有幾耐？
0: 即係生長周期咧，就係、是、半年有多咁咯。即係從剪枝萌芽到開花結果到成熟。
1: 嗯
0: 啊，相对来讲你要半年时间，
1: 都要半年时间
0: 啊，到采集你要一两个月，咁大半年时间
1: 都已经是大半年时间。咁一年嚟讲，其实应该就咁计落去就
0: 我做是一做嘅，即系有好多地方啊，佢条件允许噶，可以做两做啊。
1: 嗯，
0: 第二做嘅话，佢个时间会快啲。
1: 嗯。
0: 就唔似於話，因為我哋第一做嗰陣時候，剪枝嗰陣時咧，都係好凍啊嘛！嗰陣時仲係春天，
1: 春天
0: 仲係冬天嗰陣時候已經開始剪枝啦。
1: 嗯，
0: 已經提前咗啊！春天剪枝，咁佢嗰陣時嘅温度最低得幾度嘅啫喎，佢好難聞到牙嘅，因為佢生長比較慢，唔同依家廿幾三十幾度，
1: 同呢個温度都係有關係嘅。
0: 肯定啦，佢温度同埋個陽光方面咧，
1: 相互相成
0: 啦，反正佢就快啲咯。
1: 嗯，咁啊，好多朋友都想了解到啦。咁啊，每年嘅一個採摘時間咧，即係我幾時嚟我哋阿森哥呢邊啦，去摘菩提子啦，會比較適宜係方便嘅時候咧。
0: 六月七月呢個階段係最好嘅。
1: 嗯。
0: 到七月中尾已經是少的了、已經基本上很多場已經摘得七七八八曬。
1: 七月尾可能都差不多了、
0: 嗯、
1: 最好就每年的六月啦，到七月期間啦，這個時間段啦，嚟到我哋南安的生態種植園呢邊去摘個巨峰提子。咁喺我哋入嚟我哋嘅生態園嘅時候咧，我亦都見到咧，亦都有好多嘅親子遊嘅團體啦，亦都係會過到嚟呢邊去摘提子嘅。咁我哋基地嘅一個親子採摘有啲咩嘅特色咧？適合邊啲嘅人群咧？
0: 適合一家大細咯，反正帶小朋友嚟，
1: 嗯，
0: 等佢體驗一下啲葡萄係點樣長成嘅，
1: 嗯，
0: 唔等於啊一日到黑等佢睇手機啊玩電子遊戲啊，等佢自己採摘。嗰串葡萄，佢覺得特別好食。
1: 嗯，通常啊，如果家庭嚟嘅話咧，個收費係點樣嘅咧？有幾多種嘅一個合作模式咧，或者係支付模式咧？
0: 冇啊，都係自己摘幾多，稱幾多，又冇話入場嘅入場費嗰方面嘅，反正都係自摘為主。
1: 自摘為主，咁啊，俾小朋友可以有一個不一樣嘅體驗啦。咁每年嘅暑假都係我哋基地一個親子採摘嘅一個高峰期啦。咁今年嚟講啦，咁想問一下森哥啊，採摘嘅客流又點樣？相比於普通一個遊樂場啦，我哋嘅呢一個生態園嘅採摘，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咁你會覺得有啲咩特殊嘅意義咧？
0: 等佢體驗一下焗桑拿
1: 嘅感覺係
0: 咪？係啦，
1: 腰骨喎就先彎腰。睇翻森哥呢邊嘅優勢，我覺得係又自然啦。又真實又具有我哋嘅教育意義，小朋友可以走進我哋嘅田間地頭啦，親眼咁樣去睇到菩提子嘅生長環境、藤蔓嘅結果過程，亦都可以認識到農作物，感受到農耕勞作不易，亦都係最接地氣嘅自然課堂。我覺得呢個應該亦都係越嚟越多人都偏愛我哋南安村採摘菩提子嘅一個核心原因啊，森哥。
0: 嗯嗯。
1: 咁聽完阿森哥嘅分享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咗啦。南安巨峰提子清甜多汁的一个秘诀，亦都是自然的馈赠，更加是森哥日复一日的匠心管护。从标准化的种植到严格的品质甄选，再到超级受欢迎的亲子采摘体验，每一处的细节都藏住森哥对提子品质、对游客的用心。我们现在稍作休息， 跟住下。

早晨，我哋翻嚟继续同森哥倾下小小嘅提子点样带动我哋农旅融合深耕客商渠道，解锁电商新渠道，以及点样带动我哋嘅村民增收，助力我哋嘅乡村振兴。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但为正。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深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深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 Nick 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 Nick 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 Nick 水噶。
10: 增强防 Nick 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2: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深回优品，深回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深回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0: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2: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南湾生态种植基地一开始就没想做单一的种植业，而是打造生态种植加物类体验加休闲娱乐的完整业态。八百几亩的基地入面，除了有核心的巨峰葡萄种植区之外，还有各类的时令水果种植、生态养殖区等等，同时亦都配套了亲子互动体验、农耕体验、采摘农家乐等等的项目。游客夏天可以采摘巨峰提子，不同季节有不同的体验，还可以沉浸式的

0: 约感受木舟沙蝶水乡的独特风情，远离城市喧嚣，体验田园慢生活。针对批量采购的客商，他们都有一套专属的标准化供货体系，保障客商销售口碑。第一就是分级甄选标准，他们会按果粒的大小、甜度、品相分级分拣，区分商超级精品果、批发流通果，适配不同的商家定位。第二就是稳定供货保障，他们800几亩的基地产能充足，成果期可以大批量持续供货，不会断货缺货。第三是新鲜配送服务，本地周边的客商采用现采现送，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口感，商户长期选择他们，核心就是因为他们的品质稳定、口碑好、售后稳定，消费者覆购率高，商户卖得放心，顾客吃得安心。目前南湾生态种植基地形成了以农带女、以女轻农的良性循环，每年夏季葡萄成熟季，大量的市民也都专程入园采摘，庞大的客流直接带旺了村入面的农家餐厅、乡村民宿生意，很多游客采摘完葡萄之后也都会留下来品尝本地的水乡美食，入住乡村民宿，还会选购本土的优质特产，成功保养将单纯的农产品产销客流转化为乡村民旅消费客流，令到不单止种植户受益，全村的商户村民都可以共享产业红利。南湾生态种植基地紧跟市场趋势，一直都在布局线上电商和直播渠道，打破地域限制，令到外地的朋友也都可以吃到正宗的南湾巨峰葡萄。他们会通过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实拍果园生长环境、采摘过程，直观地展示葡萄品质，同时开通线上零售、同城配套、异地顺丰发货服务。线上渠道不单止拓宽了销路，也都令到南湾葡萄、南湾乡村旅游的品牌越来越大，令到木舟南湾的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更广市场。南湾生态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谭振森，他认为产业发展最终是要惠及村民。以前他们南湾村种植零散，产业单一，村民收入普遍不高，基地成型之后，他们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管户、采摘、分拣、客服、园区服务等等的岗位都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带动村内数十农户增收致富，令到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不用外出奔波就可以赚钱，真正实现一串葡萄兴一串。这个亦都是木舟镇南湾村推进8000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一粒提子可以盘活一片果园，更加可以兴旺一个乡村。在上半拍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了解到提子的种植和品质的干货，下半拍节目我们将视野放大，从单一的农产品延伸到整个生态园的产业布局、农旅融合发展，同森哥倾下电商直播的新尝试，以及富民兴村的暖心故事，和他们未来的规划蓝图。森哥，其实刚才都见到了、我们的葡萄园这边不单只是一种的提子，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基地，可以跟我们去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整体的布局，和一个多元的业态是涉及到哪几种水果，或者是怎样去形成这个规模。
2: 因为本身是想着种葡萄的，就基于考虑呢，多元化呢都引进了很多种的种类的，譬如有番石榴啊、沙马里啊，之前都有种火龙果啊、木瓜啊，那些都有，哪怕莲雾啊、释迦果啊那些啊，周边都会有种，
1: 品种啊相当丰富，
2: 多元化，
1: 系啦，相当多元化。咁你觉得咧咁啊，对比起咁多嘅产品当中吓，咁啊，你会觉得用有边几种嘅水果咧，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话眼前一亮，游客一听到诶呢度有呢种水果，就快啲嚟呢度去采摘咁。
2: 巨峰葡萄，
1: 巨峰葡萄系都系巨峰葡萄呢一样嘢，都系你哋嘅拳头产品。咁講起我哋巨峰提子嚟講咧，頭先都聽講啦，哎呀，第二年嘅產量咧，咁就好不堪啦，呢個成績。咁但係後屘咧，咁啊產量經過不斷嘅學習啦、反思啦、研究啦、取經啦，咁啊將呢個產量提升到從原本十畝都唔夠1000斤，到依家每畝產量穩定喺2000斤，呢個起人嘅成績背後係做咗好多嘅付出啦。咁其實做好呢個品牌嘅基礎，你背後其實自己係花咗幾多心思落去？
2: 首先呢要自己去慢慢学咯，学和想象中是不同一回事。

0: 怎么回事？
1: 系要真系真正正嘅，点样剪枝啊？点样打软啊？各方面啊，都有巧妙嘅。
0: 都要同啲老师傅去取经。咁好多家長啊、老人家啊、小朋友都好中意食巨峰提子。咁佢嘅營養價值係喺邊度咧？相對於其他嘅葡萄品種，
1: 我覺得巨峰咧，佢個抗氧化物咧比較豐富。維生素 C 啦，又充足啦。
0: 有呢個花青素啦，咁可以提高我哋嘅一個免疫力啦。仲富含好多嘅唔同元素，就例如一個鈉元素啦、膳食纖維啊。咁啊，森哥平時係中意點樣去食呢個巨峰提子嘅？
1: 我中意連皮食，
0: 連皮食會唔會澀嘅咧？有啲朋友就話：，巨峰提子其實邊粒果肉出嚟嗰下咧就好過癮嘅。
1: 係，
0: 但係咧佢個皮有時候咧連住有啲果肉噶嘛，跟住就會食到有澀味，就唔係好舒服嘅感覺咯。
1: 係啊，各有各中意咯，反正咧。有人中意食皮啦，
0: 咁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有啲朋友就話啦：，我咪下下都要過到嚟阿森哥呢邊去買提子太遠啦嘛。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市民去科普一下咧？喺我哋日常咧去街市買我哋巨峰提子，個個都話巨峰噶啦。咁點樣去快速判斷呢一串巨峰提子靚唔靚、新唔新鮮咧？點樣去睇咧？
1: 其實揀巨峰葡萄咧，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話。斤零兩斤柱重嗰啲咧，唔等於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適中咯。你睇佢顏色啊，均勻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靚咯。
0: 果粉指係咩咧？
1: 白色嘅嗰層。
0: 哦，哇，好似霜咁嘅就叫果粉啦。
1: 係、再加上咧，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好大粒嘅嗰種，可能你買到嘅係外運嘅嗰種。葡萄嚟嘅咋？
0: 外運即係其實係其他嘅一個產地嘅，
1: 雲南啊、廣西啊各方面啊運
0: 哦，
1: 各個地區運過嚟
0: 所以同我哋本地嘅巨峰提子係有啲區別嘅。咁除此之外啦，咁想問一下森哥啦，咁頭先我嚟到嘅時候都見到有好多啊嚟自上海嘅客商啊，咁都過嚟買啦。咁除咗係我哋市民嘅零散購買之外咧，我哋南安方面嘅生態基地咧，亦都有唔少嘅客商去進行合作嘅。想問一下啦，你哋嘅主要合作嘅客商群體有邊幾個類型咧？
1: 有三幾方面嘅。自宅嘅咧，珠三角都會有，都會嚟到。批發嘅咧，多數都係珠海啊、中山啊嗰邊嘅多。再加上咧，我自己有長期嘅供應商係走社區團購嗰方面。
0: 哦，
1: 嗰啲係直情係接到單，接咗幾多，攞幾多，裝幾多，拎去。
0: 拎過去就 OK 啦，咁啊十分之方便啦，咁啊亦都係用咗我哋依家時下好興嘅一個叫做買菜模式啦，係嘛？咁我哋嘅生態種養啦，再加我哋嘅文旅體驗啦，仲有我哋嘅親子互動，咁喺我哋頭先嘅傾偈當中咧，都講到啦，話有長期嘅合作客商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我哋傾下啦？咁啊，針對我哋基地嘅一個批量採購嘅客商咧，有冇一個點樣嘅專屬嘅供貨標準啊？我嘅果頭要幾大粒啊？我哋嘅成熟度要幾多啊？甜度要幾多啊？同埋呢一個配送嘅優勢係點樣咧？
1: 都有噶，都有劃分噶，即係要睇果商啦，果商供嘅係乜嘢渠道啊？即係去高端嘅水果店啊、連鎖超市啊嗰啲咧，必然肯定係。上等貨啦，
0: 係點樣先可以判斷一個巨峰提子？我呢個係上等貨，係好靚嘅巨峰，這個就冇咁靚，係點樣去判斷嘅咧？
1: 果粒均勻啦，大細適中啦。
0: 通常呢一種你呢邊講嘅叫做上等嘅提子，即係叫做優質品啦，係一畝入邊咧係會產出有幾多嘅產出咧？
1: 應該係唔到。四分一，
0: 唔到四分一，即系当佢五分一咁上下嘅系一个优等品。咁优等品嘅一个价钱幅度会去到几多咧？
1: 10蚊到12蚊呢个幅度，
0: 一斤。咁啊，再下一个层次啦。咁啊，就我哋呢叫做咩啊？中等品定系
1: 中果啊？
0: 中果
1: 或者系 軍果咯，即係

0: 相对来讲，反正够熟嘅就采摘嗰啲，
1: 嗰啲就叫做中果、
0: 均果、
1: 均果系均果平均嘅均。咁啊，均果方面嘅一个销售价钱又会系市场价去到边度咧？
0: 八蚊呢个幅度，
1: 八蚊一斤咁上下啦。又想问一问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我哋呢几年咧南安村嘅采摘文旅热度咧越嚟越高啦。咁啊，葡萄采摘系点样带动到村入面嘅一啲民宿土地消费，实现一个农旅转化？即系镇政府方面对你哋有啲咩嘅支持咧？
0: 有噶，即系首先咧，村政府带头帮我哋做宣传啦，做推广啦。南安村咧，村委呢度咧就引进咗乡村振兴嗰度，打造咗我哋南安呢个沙田水果，帮我哋建设咗长廊，举行咗三届嘅水果节嘅。
1: 咁呢个亦都系以农带女啦，以女兴农一个良性循环啦。咁啊，想问一下森哥啦，依家嚟讲啦，农产品电商直播大火啊，好火热。咁我哋呢边咧有冇话去尝试下一个电商直播线上销售嘅呢个渠道咧？
0: 都开始慢慢普及噶啦，因为始终都系大众化嘅。
1: 你觉得线上销售嘅一个传播范围大啲啊，定系其实系我哋实打实啦嚟到我哋现场购买嘅客流量会比较大咧？喺未来嘅发展方面嚟讲？
0: 未来的发展方面呢，始终呢走电商呢会方便啲嘅。
1: 是啦。
0: 但係物流嘅配送啊各方面呢都仲要跟进。
1: 都仲要跟进啦。
0: 始终汇丰葡萄佢唔同于其他阳光啊各方面啊嗰啲葡萄啊娇贵啲。
1: 係。
0: 佢嗰啲汁水多啲易爆易甩。
1: 所以喺呢一个运输途中嘅保养方面，以及系呢一个保证佢唔爆裂嘅方面，就要再下功夫啦。咁想问一下森哥啦，从事农业种植呢一项事业啊，你做咗几多年？
0: 未种葡萄之前，已经帮我老豆种菜噶啦。
1: 都种菜，
0: 种咗有两年菜噶啦。种菜咧都系睇天食饭，我就睇到我哋本身丽昂呢边咧种葡萄，见人哋种得好。自己又想學下做，
1: 一心致富啦，想為自己改善生活啦，邁向更高嘅一個生活層次啦。咁喺農耕種植方面咧，森哥有冇話遇到過一啲點樣嘅困難喺我哋經營呢一個葡萄園方面，自己最尾都會克服到嘅？
0: 有啊，即係好譬如種出嚟嘅水果啊，初初冇路數、冇客源、冇乜嘢，即係冇人流。要自己諗銷路，不過都好都得呢度嘅南安村鎮政府，佢哋大力幫我哋推廣，幫我哋宣傳。
1: 咁南安村方面咧，幫我哋大力去宣傳咗之後咧，咁帶嚟嘅客流量啦，同埋咧一個實打實嘅一個營收咧，係咪比之前會有更好嘅體驗咧？
0: 都好多，你最起碼去到唔單一啊嘛，起碼佢拓展咗人哋知道南安呢度有桂豐葡萄摘。
1: 咁一路走嚟啦，從普通嘅果園啦，到呢個鄉村振興嘅一個樣板，你深耕呢片果園咁多年，係啲咩會令到你堅持落嚟？有啲人就話啦，小朋友就話啦，哎呀咁曬咁熱，焗桑拿咁樣，我焗兩日我就唔想做啦。係乜嘢令到你一直堅持落嚟？
0: 一心堅持落嚟嘅咧，都係唔認輸，
1: 自己嘅一顆不屈嘅一個韌勁。咁森哥啊，咁你對未來嘅一個生態種植基地方面嘅發展咧，你諗住以後點樣去規劃我呢二十畝嘅田地咧？
0: 提高個品質方面做功夫咯，都係以有機種植為主咯。
2: 喺結束採訪之後，譚真心亦都有感而發，同我哋傾咗好多。他说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有两点，第一是生态品质，他们依托水乡优质水环境，坚持生态精细化种植，不追求速成，只做原生态的好口感，品质稳定，口碑扎实。第二是本土情怀和沉浸式的体验，他们不单只是卖水果，更加是打造水乡田园生态场景，游客来到这里既可以吃到放心的原生态水果，又可以感受到淳朴的乡村风情，体验农耕乐趣。这种自然自愈接地气的乡村体验是很多商业景区替代不到的。谭振森还说，跟着下来他们将会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就是造强葡萄特色品牌，持续标准化种植，稳定果品品质，策略南安桂丰葡萄的本土招牌。 第二是延伸产业链条，不单止做鲜果销售，后续还会探索更多的农产品深加工尝试。

0: 拉长产业价值链。第三是深化农旅融合，不断完善园区物旅配套，丰富亲子、研学、农耕体验项目，将季节性的葡萄采摘热度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物旅热度，做强卓效富物产业。对于未来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的发展，谭真心充满信心。他说，深耕乡土，生态为本，长效富民，是他们基地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长远来看，他们不盲目追求扩张规模，而是深耕品质，造强品牌，造优体验，拉长产业链。在种植端，他们会持续升级科学化、标准化生态种植体系，不断优化管护技术，稳定果品品质，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底线，令到南安巨峰葡萄的口碑持续沉淀。在产业端，他们会进一步完善基地物旅配套，丰富农耕研学、亲子体验、水乡休闲等多元业态，打破季节格局，令到乡村物旅常态化。同时持续化力市民方面，他们会持续吸纳本村村民就业，带动更多的农户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活力。他们希望未来的南安生态种植基地不单止是产出优质鲜果的果园，更是血力。他们希望未来的南安生态种植基地不单止是产出优质鲜果的果园，更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窗口，市民亲近自然的田园驿站。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小小的葡萄持续填满乡村，惠及乡邻。结束访谈之后，我亦都是感悟甚深。从一颗匠心种好一颗葡萄，到一串葡萄兴旺一方乡村。今日谭振心先生带我哋全方位咁样了解咗睦州南安巨峰葡萄嘅种植奥秘、生产业态布局，亦都令我哋读懂咗乡村振兴最朴实、最温暖嘅底色。八年深耕，从零散种植到规模产出，从单一采摘到农旅融合，南安村用小小嘅葡萄种出咗村民嘅幸福生活，铺就咗一条清甜绵长嘅乡村振兴路。再次多谢谭振心先生的精彩分享，亦都推荐各位朋友趁住盛夏好时节，嚟到我哋睦州南安村，赴一场清甜嘅葡萄之约，感受水乡乡村嘅独特魅力。本期专访到呢度，亦都系暂告一段落，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8日，区长约请人大代表听取实践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现场会召开，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文华广场、启超大道下沉式隧道段、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等项目，直观了解社区生活服务、交通便民、教育扩容三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运营现状。座谈会上，区府办通报了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据悉，今年初区第16届人大6次会议票决通过了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共39项主要工作任务。截至7月，实践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任务基本按进度完成，总体进展良好。7月28日，市统计局发布了江门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江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4.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71亿元，增长4.8%；第二，产业增加值913.4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增加值995.06亿元，增长3.4%。4.5%这一增速与全省同期一致，创下了江门近3年同期最好增速，也远高于去年全年2.8%的增速。综合来看，今年以来江门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工业农业稳步提速，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消费市场维持平稳，外贸实现较快增长。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的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美伊暂停互袭令市场对中东地缘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日上午进一步显著下跌，纽约油价收盘时跌破每桶80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呢？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嘅。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系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嘅费用。第一，就系喺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医疗费用啦。第二咧，就喺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嘅由个人所负担嘅费用。第三，就系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嘅个人缴费。第四，就系参保人本人退休嘅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嘅缴费费用。第五咧，就喺定点医疗机构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符合规定嘅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 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没有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1: 嗱，小声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10: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1: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10: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11: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0: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倒转历史的年轮， 去探寻会食张月叶的传奇故事。张元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俗话就说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明了酱是我们百姓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远的历史就难以考究，仅凭我们移民和亲历在新会抗日前经营的张元业，就有和胜祥、调胜、大友、和安、时和、六和盏、冯益、合生、合利、童真、童信禄、厚记等十几家。由于造酱，即是我们平时讲的面豉酱啊等等等等的酱料，它们的原料主要就是大豆、生姜和各种的生果农产品，因此也都带来了果园种植和经济作物的发展。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旧阵时和胜祥、调胜、大友这三家历史比较长、业务比较大的字号，跟大家细数他们的传奇故事。刚才我提及到当中有一间酱园叫做大友，没错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大友良果，他们的老字号。但是在旧阵时跟大友齐名的还有和胜祥和调胜这两间老字号的酱园。时间就追溯去到清末光绪年间，会成的酱园业以和胜祥、调胜、大友这三家是最大最出名的了。不论在资金上和生产设备上、经营业务范围上，都是当时新会县之冠。

而呢三家当中亦都系以和盛祥开设得最早。喺三家鼎立嘅时候，和盛祥嘅业务亦都系最大。咁就同大家率先嚟介绍下和盛祥呢一间古老嘅张月字号。咁和盛祥嘅创办人呢就叫做张日初，系喺清光绪十五年，即系公元嘅1889年。

老细逆咗主，但系林慧婷接手之后，仍然都用翻和盛祥嘅招牌。佢亲任司理，当时集资以3000几两嘅白银顶咗过嚟。除咗呢一块招牌同埋铺面以外，佢仲设喺汇城、环城南路同埋18墩两处面积各有4亩几嘅晒地同埋工场，当中仲有好多晒制酱料嘅大鸭同埋大角。咁点解林慧婷咁有眼力、咁有魄力去顶起和盛祥呢一个老招牌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镇史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烟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8: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陈师奶由树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黄老师由婷婷演绎。
12: 陈师奶啊，
13: 哦，阿明仔，
12: 唔该你攞支可乐俾我啊！我同妈咪咧啱啱去游完水翻嚟，所以好颈渴啊！
13: 明仔你真系乖嘅啫，嗱。陈师奶请你饮支可乐，游泳是不是好玩啊？
12: 梗系啦，在游泳池入边咧，有好多小朋友同我一起玩，再加上夏天热辣辣咁浸在水里边啊，凉浸浸，好好玩，好舒服噶。
13: 阿明仔一放学啊，就嗌我带佢去游水啦。我发觉咧喺游泳池入边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玩水，好似阿明仔咁啊，玩到都唔舍得走啊。
14: 大热天时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游泳就是最好的运动。不过呢，小朋友在游水嗰阵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是啊，老师经常教导我哋游水嗰阵呢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而且要到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嗰度去游，千祈唔可以去野外的小河同埋水塘嗰度去游水。因为嗰度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好容易会发生事故的。
9: 哇，明仔讲得好好啊。
13: 黄老师。
15: 黄老师啊。
9: 大家好啊。真係不枉我哋老师咁认真去教你哋啊。的确啊，夏天同暑假一到，学生防溺水呢又成为大家关注嘅话题。
14: 嗱，虽然呢我就唔係好识游水，但以前阿辉仔游水嗰阵啊，我都会经常叮嘱佢饭前饭后啊唔好即刻去游。空肚呢会影响食欲同埋消化功能，亦都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

0: 会喺游泳嗰阵啊发生呢一个头晕冇力嘅意外情况。饱得滞油嘅话咧，就会影响呢个消化功能，仲可能咧会胃抽筋，甚至呕啊、肚痛啊咁噶。
1: 啊，陈师奶，估唔到你啊都识几多嘢噶，
0: 知少少咁啦。
1: 我咧就认为要防溺水事故发生，教识学生点样自救咧都系好重要噶。
0: 嗯，
1: 其中最基本嘅咧就要识游泳，所以咧要喺学生中普及正规嘅游泳技术。如果唔识游水嘅话咧，万一喺水中发生危险，可能嗰阵时啊，净系识得手忙脚乱咁样搏命挣扎，咁样只会咧令到体力过早耗尽，身体啊仲会加速下沉添啊！
2: 嗯，陈师奶啊，
0: 嗯，
2: 我而家啲游泳技术咧已经好犀利噶啦，好似咩自由式啊、蛙式啊、仰泳啊，我都识噶，我仲教班里边嗰啲小朋友游泳添噶。
1: 啊，你个衰仔啊，净系咧识少少啊扮代表。我睇你啊，狗仔识爬下爬下，你又识。
3: 明仔啊，就算识得游泳，都唔可以大意噶。你冇听过浅水浸死人咩？即使系熟习水性嘅人，由于未做充分嘅准备运动，落水之后突然间受到冻水嘅刺激，或者游泳嘅时间太长，体内嘅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嘅原因，亦都会喺水入边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噶。又或者咧，喺非开放嘅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嘅水草翘住而导致下沉；又或者陷入到嗰啲泥沙入边，失去咗控制能力而导致溺水噶。
0: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如果喺一啲水库啊、水坑啊、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等啲唔熟悉嘅地方游水嘅话咧，分分钟会发生危险噶。如果要游嘅话咧，最好都系选择有救生员嘅正规泳池，咁先至会减少溺水嘅可能性噶嘛。
1: 啊，系啦，黄老师啊，
0: 嗯，
1: 如果万一咧喺冇救生员嘅水域嗰度发生溺水嘅话，点样自救啊？
3: 呢一点嘅话，我都有请教过学校嘅体育老师，佢就话首先就唔好惊啦，发现周围有人嘅时候咧，立即呼救，同时要放松全身，等我哋嘅身体可以漂浮喺水面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去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然后呢等待救援。如果你喺水入边突然间抽筋嘅话，又冇办法靠岸嘅时候，就要立即求救。如果周围冇人，可以深呼吸一啖气，潜入水入边，伸直抽筋嘅嗰一只脚，然后用手将脚趾向上咬，以解除抽筋。
2: 黄老师啊，如果真系遇到溺水嘅话呢？都已经怕到咧手忙脚乱啦，仲点可以做咁多嘢？
3: 咁咧就需要学校同家长共同嘅努力，令到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嘅必修课，令到防溺水知识喺学生当中入心入脑。有条件开设游泳课嘅学校，可以开设溺水自救课程，令到广大学生都能够学识溺水求生嘅本领。
1: 暑期就嚟到啦，一放暑假，啲学生咧就好似甩醒马骝咁。加强防溺水教育啊，真系刻不容缓啊！
0: 系啊，
3: 系啊，总之无论系老师定系家长，一定要提醒学生做到防溺水六不，即系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大人带领嘅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唔擅自下水施救。
0: 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作为家长啊，平时都要多啲强化小朋友对危险的一个概念，要十分明确咁样讲俾佢哋听，边啲嘅区域就是危险区域，呢啲嘅区域是无论如何点都唔可以去游泳嘅。同时啊，家长平时都要准确把握好细路仔嘅动向，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3: 开展防溺水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社会各方共同重视、共同合力、警钟长鸣、常揸不懈，这样才可以做好预防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筑牢防溺水生命安全防线。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救命啊，女博士，我又失眠啦！
6: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悦嘅心态系好紧要啊，咁咪易瞓啲咯。
5: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咧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嘅，行行都通啫。
6: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5: 点解？
6: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咧，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嘅升高咧，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嘅效果啦。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嘅一种表现。
5: 哦，
6: 佢破坏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嘅平衡，对人咧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嘅睡眠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咧系唔同嘅。酒精虽然有一定嘅镇静催眠作用，但系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系3到4个钟头咧，睡意咧就会消失噶啦。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了之后，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
7: 天
6: 和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8: 哦。

0: 阿Carl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0: 嗱，一条绞绳同绞绞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陈亮见到咁啊，心中不忍，就对雷鸣讲：喂兄弟，我睇呢个女子咁可怜，唉，我哋两个做好事周济下佢啦。两个人就攞咗50两银出嚟交俾个女子，啊，你攞翻嚟买棺木安葬你家婆咧。一个女人家到处抛头露面嚟乞，咁唔好嘅。嗰个女人一见到咁多银两，即刻就叩头：两位恩公，高姓大名啊？雷鸣就摆一摆手，嘿，使乜问啊？你翻去啦，翻去啦！我哋两个系外地人嚟嘅。陈亮、雷鸣两个做完呢件好事，又是周街咁逛，行啊行啊，就行到天黑啦。两个就揾一间酒楼饮酒食饭，食到酒足饭饱，两个就揾咗个偏僻嘅地方，换咗套夜行衣服。一跳就跳上崖面，就准备去赵家楼。啱啱行咗几间屋，嚟到一间平房上面，就听见里面有人讲嘢。听见一个男人声：娘子啊，你同嗰两位恩人点香未啊？点咗啦？唉，娘子，你早啲透啦，听日再去买棺木啦。真是难为你咯，这几日咁奔波，我又唔喐得，要你嚟受罪。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难得两位恩人咁好心肠，就借咗50两银俾我哋。唉，娘子，你瞓一觉先啦。陈亮同雷鸣两个呢，一跳就跳落天井，运窗口装入去咯，见到里面有一男一女，女嘅呢就是今日喺街上求乞个女人，那个男嘅呢就瞓喺床上，病到奄奄一息，咁唔使问啦，呢就梗系嗰个女人嘅丈夫刘福啦。陈亮同雷鸣再望出去外面嘅厅，见厅度摆着个死尸。是个白衣婆嚟嘅，旁边呢有张台，台上面摆住个牌位，写住两位恩公神位。牌位前面呢就点住三炷香。今日有啲年青嘅听众就怕唔系几明白啦，点回事呢？又整个牌位点几炷香？原来呢，旧时啲人迷信。对一啲曾经对自己有大恩大德嘅人呢，就要帮佢设立个牌位，就当呢位恩人系神咁嚟到拜，亦都包含。

有求上天保佑呢个恩人嘅意思。陈亮一睇见呢个牌位咧，就即刻拉侧雷鸣去长角落头细细声讲：喂，不得了啊！个女人感激我哋两个俾银两佢，啊，佢同我哋两个整咗个烧香牌位喎，上边仲写住两位恩公之神位啊！雷鸣就懵头懵脑，切咁啊有啦，佢烧香烧到够啦。哎呀，你啊真系闭塞噶，你乜你都唔知啊，你都未读过书噶，你知唔知啊？古时候啊，喺隋唐嗰阵咧，有个秦琼，即系秦叔宝咧，佢啊曾经救过唐王李渊，咁啊皇帝啊感激个秦琼，就立咗个牌位烧香供奉。收尾啊，秦琼搞到喺泸州城，连兵器马匹都买埋。你谂啊，我同你啊不过系凡夫俗子，哦，人哋整个牌位咁嚟到供养我哋，我哋点受得了啊？到时啊，反而受罪都唔定啊！雷鸣就拗啊拗啊个头，咁啊，我摸入去将个牌位攞出嚟劈咗佢咪得咯？唔得嘅。你攞咗佢个牌位出嚟，佢听日又写嗰个嘅啫。两个人正喺度商量，忽然间听到外面围墙嗰度咧，嘶嘶沙沙。陈亮、雷鸣不约而同就拔出宝刀。咦？唔通话云龙先嚟光顾呢度？两个人匿埋角落头住等啦噃。只见围墙外面，一蹦就蹦咗条杉，跟住有人喺条杉度爬上嚟墙头，一劈就劈条绳落嚟，顺住条绳就爬落嚟啦。啊，原来系小偷嚟光顾啦。呢个小偷系边个嚟嘅呢？呢个人就叫做钱心醒，就系住喺街口嘅啫。呢个钱心性嫖赌饮醉四任齐嘅，佢老豆一副身家就俾佢败晒，依家呢就游手好闲，专做小偷小摸嘅嘢。今日呢，佢喺路上就见到陈亮、雷鸣送咗50两银俾隔篱刘福个老婆，个钱心性呢就见财起意，就摸入嚟想偷银两。雷鸣一见都咁心头火气，啊！世上有啲咁冇良心嘅人，人家屋企死人，佢仲入嚟偷嘢嘅，嘿，杀佢了先，就想攞刀去斩啦嘛。陈亮呢就一手掹住佢，指一指上面瓦面，就叫雷鸣上瓦面等候。个雷鸣呢一跳就跳上瓦面，陈亮呢就轻手轻脚跟住个前心性。嗰、那个前心性呢就一路就摸入里面个房，左摸右摸，啊真係俾佢隻底摸咗个50两银出嚟嘛。陈亮呢唔声唔气就一尾跟住佢尾。嗰、那个前心性偷到银两就心中欢喜，快啲爬返出去托住条杉攞住啲绳就返到屋企啦。啱啱想闩门啫，陈亮呢已经入到去啦。一手就捻住佢条颈，你做得好事啊！你将银两交翻出嚟。钱心性就快啲交出银两，陈亮就顺手攞条绳，将钱心性就五花大绑啊扎到实，然后呢用块布一塞就塞住佢把口，跟住就喺房住打开柜桶，周处咁抄，果然系抄咗20两银出嚟。呢啲都系以前呢、这个钱心性偷埋啲银两嘅，陈亮通通攞晒，然后呢就将个屋企里面啲衣服、被铺、蚊帐冧埋一堆，一把火点着佢就烧咗上嚟咧。陈亮一戚就将个钱心性就戚出门喺外边，就指住佢讲：嗱，听住啊，以后你如果唔改邪归正，仲去偷去抢咧，我就杀咗你。呢次就放过你一条命。嗰、那个钱心性咧，手脚绑到实，个口又俾块布执住噶嘛，想去救火又唔喐得啊，想嗌救命又嗌唔出声，
眼金金就睇住成副身。

增加烧青光，这个呢亦都是恶有恶报，贪心之过啦。咁啊，陈亮攞住啲银两，飞快就翻到刘福屋企啦，同雷鸣两个入到个厅度，将死尸只右手就抹开，将啲银两呢就放晒喺树，然后将旁边张台上个神位就劈喺地下度。再攞起个烂碗一丢，然后两个呢一跳跳出窗外，房里面嗰对夫妻呢听到外面砰一声响，即刻赶出嚟听住睇咯。见到个死尸右手攞住啲银两，心中就奇怪啦，哎呀，点会咁嘅？忽然间喺屋顶上有人大声嗌：喂，里面嘅人听住啊，从今以后不准供养恩公神位啊！如果唔听话，大祸临头噶吓！当然咧，雷鸣、陈亮两个就直奔赵家楼。咁呢两个都系飞檐走壁嘅能手嚟嘅，好快脆就嚟到赵家楼，去到后花园，只见阁楼上面点住灯，有几个丫鬟喺度，诶，见唔到有小姐喺上边噃。再睇下阁楼里面布置得十分优雅华丽嘅，侧边就摆住一张好大张嘅双飞竹床，中间咧摆住张台，台上面摆住个大花樽，插满鲜花嘅。东边有个好大嘅古碗柜，柜里面咧摆住珍贵嘅玉器古碗，西边咧就摆住张好大嘅梳妆台。梳妆台上面有三面镜，仲有啲胭脂水粉梳头头油之类，侧边有张书台，书台上面有文房四宝，仲摆住个棋盘，墙上呢就挂住几幅画。陈亮一睇，咦，呢度系三位小姐一起住嘅噃，点解而家一个都唔喺度咧？去晒边？两个人呢就飞身上下面，一直去前面大院嗰度咯噃。前面呢有座好大嘅三层楼房嘅大院，二三楼呢就住人，楼下呢系大厅、客厅、饭厅。陈亮亮喺外面望入去，见到个大客厅摆住几十围酒宴，宾客满堂，仲有几个女子喺度打洋琴唱紧戏。十分热闹啊！原来呢今日是赵善人做生日，成班亲友嚟到祝贺，赵府就大排宴席。陈亮就对雷鸣讲：喂，睇咁嘅样啊，有排先散席嘅，我哋两个不如翻到后面搵个地方匿埋嚟等好啦。一直等到半夜，赵府嘅客人呢先走晒。三位姑娘就由六七个丫鬟陪住翻去后花园嘅阁楼。陈亮、雷鸣两个喺窗口外面装入去，哇，果然系三位绝代佳人。三位姑娘年纪差唔多，一个十六七岁，一个十八九岁，一个二十岁左右。原来呢大啲嗰位姑娘呢就是赵善人的侄女，小的那两个呢就是赵善人两个女。三位姑娘今日就足足忙了一天了，三个都好累了，一回入房就上床睡觉，丫鬟吹熄了灯就回出去了。陈亮和雷鸣两个呢就匿住等了嘛，等下等下，天上忽然一行雷落雨，雷鸣有啲心急啦，喂，师傅讲得咁确凿，系唔系噶？依家翻风落雨，揼到成身湿晒，都仲未见有人嚟嘅。呢边雷鸣、陈亮心急，另外一个地方呢，有啲人仲心急啊。边啲人呢？就系、是、乾坤道士华云龙啦。原来呢个华云龙，自从在马静屋企嘅夹墙走翻出嚟之后，就被济公追咗一晚啊嘛，追到失魂落魄，
见老

0: 只啦，一路就只到嚟龙游苑，啱啱天光就入城，行到北门就撞到两个朋友，一个就叫做百年修士通飞，一个呢就叫做桃花浪子韩秀。呢两个呢都系无恶不作嘅江洋大盗，以前呢就系同华云龙喺四川一带专门的奸淫妇女、采花杀人，正所谓臭味相投，同类之友嚟嘅。后尾华云龙呢就想改邪归正，去凤凰岭投靠嗰个威震八方杨明，三个人就分手。韩秀同云飞两个呢就到处去作案。今日呢一见到华云龙个狼狈样，两个就上前招呼。诶，华大哥，咩事啊？你会嚟到呢度嘅？哎呀，原来你两个一言难尽，我几乎连命都冇埋。三个人就一起上间酒楼度，华云龙呢就将佢大闹临安城，又将佢施孤庵采花杀人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嗰两个就大为称赞。哎呀，好嘢啊，华大哥，你做出咁惊天动地之事，嘿，了不起。啊，就系可惜施孤庵个美人未到手啫。华大哥，依家你打算去边度呢？唉，我哋已经走投无路，只好见步行步系啦。咁啊，喂，咁啊，不如我哋三个一起啦。天下咁大，怕冇容身之地咩？以后嘅去处，我哋三个慢慢商量下咧。三个人就开怀畅饮，饮下饮下，个桃花浪子韩秀就问啦：喂，华大哥啊，你身上有冇带有迷魂药啊？有。喂，你又有乜路数啊？喂，唉，你唔知咧，我两个嚟到龙游苑住喺十字街富盛客栈，有一日啊，我哋想去个大富翁赵善人屋企搵翻啲银两啊，点知见到佢后楼住三个女子，哎呀，真系生得绝世无双啊！嗱，我哋都搵过咁多靓女人噶啦，冇一个跟得到啊！搵银两容易啫，搵咁靓嘅女子你都几难。我哋两个一直想去采花嘅，最衰系身上啲迷魂香用晒。佢赵家楼人又多嘛，佢又三个女子住埋一齐嘅，万一嗌上嚟好难甩身噶嘛。所以啊，真系但家鸡见水唔得饮。呢几日啊，我哋两个都啰啰挛喺度。诶，今日撞到你啊，真系上天保佑啦。咁咧，咁咧，我哋三个人，佢又三个女子。一人一个，华大哥，唔怕你是采花老手嘅，我包你未见过咁靓嘅女子啊！华云龙本嚟就是个好色之徒，一听你咁讲，心都喐晒啊！好，喂，咁今晚我哋三个去赵家楼采花咧。三个人饮完酒食完饭之后，找数出门啦。啱啱嗰阵就俾雷鸣陈亮喺楼上睇见，咁话云龙三个呢就返返到客栈之后呢，三个人都有几分醉意，即刻就擂上床瞓觉，一瞓就瞓到挨晚先醒，又叫个伙计攞酒菜嚟饮酒食菜到初更时分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文明之声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
2: 无缺。

0: 则全。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一首梦带俾大家，你嘅时间究竟系咪啱啱喺梦乡当中醒嚟，定系准备去揾紧好梦呢？嗱，同各位嘅街坊朋友啊，再次提一提醒啊，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咧，唔系真系好啱我哋去揾好梦啊，但系出行嘅计划咧就可能会被佢而打乱啦。气象台方面啦，亦都有最新嘅一个消息啊，咁啊讲讲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啦。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啊，咁啊过去嘅一个六小时啊，我区嘅部分镇街雨量系接近50毫米啊。喺今日嘅早上时间9:07啦，咁啊深水区嘅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橙色，目前仍然系高挂当中嘅，咁啊大家要注意防雨啦。由今日开始一直去到八月初咧，咁成个星期都会持续性强降雨噶啦，落雨就唔系话细细地啊，系短时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咁啊有可能会夹杂呢个嘅阵风啦，同埋雷电嘅，咁啊呢个状况就系话前一秒可能仲出太阳，下一秒咧即刻就倾盆大雨啊，所以变数都好大啊。出行嘅话咧有几大影响，路面啊比较容易积水嘅，咁啊会城呢边有啲嘅低洼路段啦、桥底啊、地下隧道方面嘅一个落大雨之后咧就好容易浸啊，揸车经过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强行去冲过去，唔单止会熄火，仲有可能有呢个漏电风险嘅。咁啊仲有雷雨大风底下啦，喺路边嘅大树啊、广告牌啊、临时一啲嘅棚架啊，咁都有呢个倒塌嘅风险，所以大家在落大雨打雷的时候千万不要站在树底和灯柱外墙的广告牌底下去避雨，安全第一。还有就是现在正值暑假，很多听众可能会计划去古洲啊、龟峰山啊或者小鸟天堂去玩啊，咁样山区和河边落暴雨都会有山洪啊，还有这个滑坡的隐患的，所以更

期啦，尽量避开啲郊外山谷啊、滩涂啊。出门之前咧，一定要睇下睇天气嘅一个状况、气象嘅预警。如果挂呢个暴雨预警嘅话咧，户外景点大概率会临时关停啊。所以咧，一系就问一问先啊，一系就自己改改行程啦。最后再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叮嘱大家一句啦，呢排嘅天气反复无常啊，如果冇必要嘅话，暴雨时段。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明代陈家墨的《本草蒙签》记载，久藏者名陈皮。现代研究认为，陈皮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化学成分，主要作用为行肌体、脾胃之气、宽及脏腑、气温芳香、身散温通，既能够醒脾、养脾、健脾，又能够行散肺气、行气宽中。今日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文化节获奖的菜式——陈皮水鸭汤。用到水鸭一只，瘦肉250克，新会陈皮20克，仲有金华火腿片10克、生姜10克、葱段10克，调料适量。将新会陈皮用清水浸软去咗白囊，水鸭清除内脏，挖干净，瘦肉洗干净，飞水，加入葱段，同姜片、金华火腿片、新会陈皮放入炖盅之内，加适量嘅水炖2-3个钟。陈皮水鸭汤佢嘅功效系理气健脾、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适用于食欲不振、阴虚发热、虚劳骨蒸、咳嗽、水肿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

0: 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嚟睇下我哋呢段时间嘅一啲电影方面嘅资讯啦。好得意嘅一个现象咧，就系今年嘅暑期档咧，有好多嘅电影上映，但系又有两部嘅高口碑大片接连系宣布撤档期，咁引起全网嘅热议。咁其实再得轻轻同大家提一提过噶啦吓。咁但系咧呢个时间想要再讲一讲呢个嘅现象，再去讲一讲寻日上映嘅一部电影咧，佢一个火爆嘅程度，其实当中有啲咩嘅唔同啊？去到在嘅时间咧，就发现有两部电影已经宣布咗撤档啦，分别就系7月25号上映咗16日嘅《三国》第一部《曾洛阳》正式官宣撤档，咁转日去到7月26号先上映两日嘅《群星闪耀时》，亦都宣布系落线，择期再上映。嗱，讲到呢两部嘅电影上映之前大规模嘅点映，其实口碑真系相当亮眼噶，喺某瓣评分去到 7.5 分以上，其实已经好好嘅一个成绩噶啦。购票平台评分咧都高过9分，唔算烂片啦，但系票房嘅数据完全不配啊，出现咗口碑票房倒挂嘅尴尬局面。咁啊，《曾洛阳》呢部电影上映半个月，票房先得8000多万，都未够1亿嘅。咁啊，《群星闪耀时》上映两日咧，票房先至突破5000万啦，同片方事前嘅预期咧就差好远啦。更加尴尬嘅地方就系首日嘅排片同埋票房嘅比例失衡啊！明明影院咧系俾咗1成几嘅一个排片啦，但入场观影嘅人数持续偏低，黄金场次越缩越少，所以冇计啦，片方唯有系撤档去避险啦。咁好多嘅观众咧都会疑惑嘅，评分咁高，点解大家唔愿意买票呢？嗱，拆解开嚟主要有三大原因啦，轻轻讲讲啦。第一个就系暑期档竞争太过拥挤啦，咁多部电影，单系七月份已经有36部嘅新片扎堆上映啦，所以市场嘅空间咧就被严重分割噶啦。而家暑期咧主力嘅观众就系学生同埋亲子家庭，大家出门口睇戏想咩啫？想轻松，想解压啫嘛。偏偏呢两部电影嘅题材咧就比较厚重同埋严肃嘅。咁讲到《曾洛阳》咧，就系三国嘅一个冷门啊十三世之乱啦。嗱，历史嘅门槛其实系有啲高嘅。嗱，片长仲要系好长下，137分钟。而《群星闪耀时》咧系融合呢个航天嘅硬核科幻，双线嘅叙事咧逻辑又比较复杂啊，需要大家不断去脑补先至可以理顺到剧情。反观同期的八仙啊，功夫女足咁样啊，主打呢个欢乐搞笑嘅老少咸宜啊，自然就抢走一大部分嘅客流啦。咁仲有就系短视频嘅传播嘅先天吃亏噶啦。嗱，喜剧片同埋动画片有大量嘅搞笑片段啦，大家基本上一睇完之后就可以有个大概嘅概念呢部电影讲乜啦。咁但系如果历史权谋啊、硬核科幻咁样，好难展出嗰啲吸引路人嘅短片噶、哦。口碑咧，即系局限喺一啲资深嘅影迷圈子嘅啫。我哋普通嘅街坊啊，刷唔到嗰啲种草内容嘅，自然就唔会主动入去影院睇佢啦。咁仲有第三就系而家啲观众咧，睇电影都几谨慎噶啦吓。睇一部电影，连埋交通、连埋餐饮嘅成本唔细噶，时间成本仲高添吓。大家都唔想轻易踩雷嘅，除非全网爆。如果唔系，大家都会选择观望，唔系第一时间会冲入影院睇佢嘅。

喺咁謹慎嘅情況底下咧，咁啊撤黨好似就已經係比較好啲嘅一個選擇啦。咁啊未來幾時會上線呢？我哋都嚟期待下啦。嗱，講完呢兩部撤黨嘅電影，咁我哋可以再提一提邊部電影呢？就係喺在世時間一部非常之火爆嘅《蜘蛛俠》啦，全新嘅系列又上線啦。咁啊，今次荷蘭底又係帶住邊一啲嘅角色同我哋一齊喺《蜘蛛俠》呢部電影當中帶嚟震撼嘅畫面咧？聽翻首歌，我哋陣間詳細講講啊！

人类群星闪耀时，其实呢首歌咧就同群星闪耀时嗰部电影咧就名啊有啲相似吓，因为有几个字系一模一样嘅，但系咧就唔系佢嗰部电影嘅主题曲。咁啊喺呢个时间带俾大家咧，都系叫做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期待下啦吓，下一个档期上映嘅时候，会唔会系就系国庆咧，定系会拣翻喺春节档期咧？咁啊，其实都唔系话一定冇机会嘅吓，有啲撤档再重新上映嘅话，佢都能够获得好成绩嘅。我哋当然希望可以有咁样嘅效果啦。跟住嚟同大家讲嘅就系呢一部嘅电影啦。啊，提前北美市场两日上映嘅电影《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啊，喺中国电影市场嘅势头啦非常迅猛。呢部电影喺影前嘅零点场同埋预售总票房啊超过1.53亿嘅，平台对佢嘅一个首日票房预测咧高达2.54亿，总票房预测咧会达到17.34亿，呢个成绩相当唔错啊。咁啊，目前正在全国院影影院上线嘅呢部电影，我谂都系大家嘅呢段时间选择啦，系咪？嗱，我哋啊睇住呢个 DC 同埋睇住漫威嘅电影长大嘅，咁啊喺呢啲咁样嘅经典角色啊，呢啲超英嘅角色嘅叫做电影嘅分途底下啦，其实真系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嘅，同自己嘅好朋友一齐去睇，一齐去讨论，一齐去揾入边嘅彩蛋，真系会有好多好多嘅青春回忆。咁啊，如果大家可以喺呢啲超级英雄嘅电影当中咧揾翻自己青春嘅影子嘅话咧，梗系一件好事啦。嗱，频频咁样感叹超级英雄式微嘅当下，蜘蛛侠崭新之日呢部电影嘅上线，无疑系一个重拳打落嚟啊！据北美数据机构嘅统计同埋预测咧，呢部电影全球首周啊，即系第一个星期啦，5日嘅票房有望冲击8亿美元。嗱，目前北美嘅预售咧已经突破1亿美元噶啦。第一个周末可能会超过3亿嘅美元嘅大关，而海外唔少嘅国家同埋地区嘅预售表现咧，喺漫威电影体系入边咧，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嘅啫。作为一部在工作日星期三上映的影片，蜘蛛侠之崭新之日的零点场的成绩同样亮眼，这部电影的零点场票房已超2700万的成绩，超过了蜘蛛侠英雄远征的零点场成绩，继续稳居影史单人超级英雄电影零点场的纪录，更是近五年全部即这么多 影院的一个电影的零点场的冠军。反正我呢两日咧就重新去睇翻2021年上映嘅《蜘蛛侠之英雄无归》啊，系荷兰底三部曲嘅完结篇啊，即系主角嘅完结篇啦，三部曲嘅完结篇。咁啊，当时嘅一个火爆程度系咩咧？因为咧呢部电影系打破咗多元嘅宇宙啊，咁啊仲有之前嘅两代嘅真人蜘蛛侠咧，同呢个新一代嘅蜘蛛侠啊，三代啊同框出镜嘅，同时仲集齐咗三部作品入边嘅所有经典反派，嗰啲咩绿魔啊、章鱼博士啊、电光人啊，全部都回归啊！喺近十年啊，漫威最重磅嘅情怀大片，票房成绩啊相当唔错啊，全球总票房19.52亿美元啊，喺嗰个时期底下可以唱低呢个影史嘅奇迹咧，相当唔错啊！当年咧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嘅啫，系单人超级英雄电影票房嘅天花板，喺北美上映连续多个月咧霸占票房嘅榜首。我呢两日重新去睇翻呢部电影啊，见到弹幕有唔少朋友就话我过嚟补货噶，因为咧我要去睇呢部电影啦，我惊我唔记得剧情嘅。睇嚟咧，能够打败蜘蛛侠嘅只有蜘蛛侠自己啊！观众嘅热情咧就可见一斑啦。毕竟系对于呢一部市场近2.5个钟嘅电影咧，

半场之后咧，零点场睇完，几乎咧去到凌晨三点噶啦，更唔好话咧当日系工作日啦。咁所以呢份嘅热情背后咧，究竟系收埋啲乜嘢咧吓？唔知道你有冇重新去回顾之前嘅蜘蛛侠咁多部嘅电影？你系睇翻啲影评啊，定系真系一步步去睇，然后再做足足够嘅准备去睇呢部嘅蜘蛛侠崭新之日呢？咁啊，究竟呢部电影目前喺我哋呢边国内嘅市场引起点样嘅反响啊？我哋阵间继续翻嚟讲讲啊！

真有咁红咩？真係有咁红啊！喺影院见到等候嘅零点场之前，好多观众早早去到影院，甚至唔少个 fans 系着住呢个蜘蛛侠嘅相关元素嘅服装。尤其喺蜘蛛侠之诞生之日嘅零点场啊，学生党嘅数量咧仲系占据上风嘅。喺漫威不断推新同埋 DC 反复重启嘅呢些年咧，大众对于超级英雄嘅认知越嚟越平常噶啦。尤其系复仇者联盟四之后登场嘅好多新英雄咧，影响力往往只系局限喺粉丝圈层嘅啫。你话时话我自己真系冇记得几多个而家啲新英雄啦吓，都系全部记得啊蜘蛛侠啊、钢铁侠啊、六个人啊嗰啲嘅啫吓。咁啊而荷兰底版本嘅蜘蛛侠咧，作为已经重启咗三次，并且喺2021年通过。

之后英雄无归成功串联起三个宇宙嘅超级 IP， 可以话满足咗从80后开始嘅每一代观众嘅情怀。尤其系阔别五年回归啊，电影《蜘蛛侠之崭新之日》自开机以嚟，海外嘅片场路透不断曝光，热度系从来未有消退过嘅。咁荷兰底仲有啊，赞达雅啊呢类嘅明星演员啊，圈即系叫做戏女戏外啦，都系咁甜嘅一个CP 啦吓。咁啊，所以无论系过往嘅作品，定系佢哋一啲嘅红地毯嘅神图咧，自带嘅话题已经覆盖咗方方面面噶啦。咁有啲影迷就话，因为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喺海外上映嘅时候遇到咗奥德赛嗰部电影独占 IMAX 排片近一个月啦，所以片方咧转同呢个 ScreenX 合作，所以今次蜘蛛侠嘅 IMAX 版本系中国独有嘅，吓唔怪得咁多人咧想喺零点场去睇啦。相较于复仇者联盟四时期嘅盛况，今次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嘅零点场并冇安排太多嘅中型影厅，除咗 IMAX 同埋Cinity 嘅一个特效大厅之外，其余嘅开放影厅多为系小厅。虽然蜘蛛侠嘅影前热度好高，但近些年观众对于零点场嘅热情咧，确实系不如以前噶啦，所以喺影厅嘅安排，除咗系特效大厅，大家都会偏向啲小厅嘅。咁啊，仲有回看一下过去啦，好似灌篮高手啊，即系我哋讲嘅《南二当入樽》啦，仲有《复仇者联盟》系列啦，《疯狂动物城二》啊，《速度与激情》系列啊，呢啲强 IP 属性嘅影片啦，都曾经将零点场变成全球最新尝鲜嘅一个仪式感体验，并且斩获唔错嘅零点场嘅票房。所以啦，你又会唔会真係为咗一部新片去赶零点场呢？真係要将呢部电影呢作为你自己同大家系分享嘅时候一个最新嘅话题。你系睇完零点场，你自然就有更多嘅话语权㗎啦，你可以有自己嘅分析，有自己嘅见解。咁呢啲嘅零点场呢真係一批嘅忠实受众嘅。收音机旁边嘅你又会唔会系会去追呢啲零点场嘅呢？或者利用类型特质或者限定的权益强化零点场的不可取代性，从而将那些喜欢看零点场的人稳稳地留在银幕之前，可能就是未来这些特别的场次运营的关键。

0: Watch your shit. Okay, man? Okay, man?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年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两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98.3 新会电台，
7: 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党建、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其中，在安全生产方面，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极端重要位置，聚焦重点领域，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完善长效管控机制。要从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严查违规助人、通道堵塞等各类风险点，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要紧盯当前汛期防风季节特点，强化会商研判、重点风险点位防控和物资队伍实战保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27日，由广东省广府人朱基相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黎静带队，泰国广照会馆、马来西亚广府人联谊总会骨干侨领组成的广府侨领湾区行考察团走进中国侨都江门新会，实地探访侨资标杆企业，共续桑梓情谊，共商湾区经贸合作。考察团先后参观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新会宏达堂陈皮庄园。本次考察活动让东南亚侨领直观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与新会蓬勃的发展活力，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广府人交流沟通桥梁，为吸引更多海外乡亲回乡发展、传承侨乡文化、参与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中国人民银行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此外，普惠小微贷款保持增长。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闻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外区天气系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区有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0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预计外区今明两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31号到8月4号，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嘅，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大家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诶，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7: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6: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7: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的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9: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4: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9: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4: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9: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4: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9: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两点钟翻嚟，我哋先嚟睇睇我哋视频评论区嘅朋友嘅点歌啊！咁想要听一首嘅水星记，有冇寻日 miss 咗呢首歌呢？关注我哋星动九八三，可以有更多嘅互动瞬间。

下雨天就总挂念从前啦。呢歌曲有冇曾经喺你嘅世界当中有共鸣嘅故事啊？睇到唔少朋友嘅点歌啊，我哋继续带俾大家不羁的风。

每日都会收到唔少嘅听众嘅点歌，有送歌俾身边朋友，有怀念旧时光，又有专登拣演唱会中意嘅曲目。嗱，每一条嘅留言我都有认真睇噶，多谢大家愿意将心入边嘅情绪、心事分享俾我。除咗点歌之外，我哋都好期待大家可以多讲一啲自己嘅小故事咁。无论系睇演唱会嘅难忘经历、睇电影嘅感触，定系日常生活入边嘅细碎温暖小烦恼，都欢迎大家留言话俾我知啊！关注我哋声动九八三嘅视频号，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嘅直播间。我哋嘅评论区当中啊，欢迎你嘅留言。

嚟到我哋嘅加添娱乐，除咗系同大家讲一啲嘅娱乐资讯，播歌亦都希望可以俾大家一个倾诉同交流嘅小空间啊！你分享嘅故事，你去呢一刻同大家去留言嘅话语，或者可能引起其他观众啊、其他听众嘅共鸣，我哋都希望可以搞一啲暖心嘅小故事喺节目入边同大家一齐分享。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多多点歌，分享故事啊！我哋一齐听歌倾偈。跟住落嚟时间，我哋带俾大家嘅下一只歌啊，同样嚟自我哋朋友嘅选择啊，会拣一首嚟自谭咏麟嘅《莫名的泪》。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自由积水，兜佢。佢只人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周2:30，
1: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17: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8: 普法速递
4: 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6: 嗨，大家好，我是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嘅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佢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咁样查出呢一起恶意事件背后嘅催收公司。经查，呢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会根据欠债人嘅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嘅催收手段。更过分嘅系，佢哋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嘅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18: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9: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0: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9: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0: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1: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0: 边你姐嚟睇下啦！
2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9: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0: 啊，全哥咁样啊？
19: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0: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9: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4: 夏日蝉鸣，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我哋加点娱乐，嚟到两点半钟之后咧，一齐嚟听听呢位歌手嘅歌曲啊，亦都讲一条嘅重磅本地演唱会资讯啦。

天方爱未老呢首歌会唔会喺而家呢一刻都继续 keep 喺你嘅歌单当中呢？嗱，讲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呢，就要睇一睇啦。地老天方爱一场，今次一个主题巡回演唱会啦，正式敲定江门站。冇错 ，Vivian 咧将会嚟到江门啦。嗱，90年代嘅玉女掌门人周慧敏，今次咧会同大家喺江门嚟一个甜蜜约会。呢一场嘅演唱会咧，定咗嘅时间系9月26号星期六嘅夜晚8点。咁啊，场地就喺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啦。本地嘅街坊咧，唔使特登去到广州啊，或者其他地方啦，咁样去睇佢演唱会啦。喺家门口就可以见到 Vivian。咁啊，预售嘅时间咧更加近噶啦，嚟到7月19号嘅今日。咁啊，几时会开始抢飞咧？就系8月10号啊。所以想买飞嘅朋友咧，提前调一调闹钟啦。票价方面咧都几亲民嘅吓，咁啊到前排嘅价钱都有嘅，分别系380蚊啦到1380蚊不等，覆盖唔同嘅预算嘅歌迷啊，咁啊目前喺一啲嘅售票平台啦都会可以有呢个预售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去先揿一揿呢个闹钟嘅提醒啦。

其实有啲朋友就开始去估噶啦，会唔会今次嘅巡演咧系周慧敏最后一次嘅大型个人巡回演唱会咧？走完呢一轮之后，短期唔会再办大型嘅歌唱啦，系嘛？有咁嘅可能啊，但系未来点样，梗系只有佢自己先会知啊。咁啊，好多由细听佢歌大嘅80、90后嚟讲，绝对系一场嘅青春告别之约啦。所以错过之后咧，就真系比较难有机会啦。讲到周慧敏啊，佢系90年代港乐黄金时代嘅代表，当年咧被叫为系玉女掌门人，声线温柔干净，每一首歌都写尽世间情爱。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

0: 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8: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0: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2: 下午3点，
13: 唱响新会，
14: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4: 筑梦时代
11: FM 98.3，
14: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党建、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其中在安全生产方面，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极端重要位置，聚焦重点领域，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完善长效管控机制，要从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严查违规助人、通道堵塞等各类风险点，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要紧盯当前汛期防风季节特点，强化会商研判、重点风险点位防控和物资队伍实战保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27日，由广东省广府人朱基相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黎静带队，泰国广照会馆、马来西亚广府人联谊总会骨干侨领组成的广府侨领湾区行考察团走进中国侨都江门新会，实地探访侨资标杆企业，共叙桑梓情谊，共商湾区经贸合作。考察团先后参观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新会宏达堂陈皮庄园。本次考察活动让东南亚侨领直观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与新会蓬勃的发展活力，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广府人交流沟通桥梁，为吸引更多海外乡亲回乡发展、传承侨乡文化、参与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中国人民银行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此外，普惠小微贷款保持增长。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防溺水
16: 有高招，
1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7: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6: 珍爱生命最重要。
18: 小心金，
1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8: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9: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8: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19: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8: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19: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8: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19: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2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1: 夏风温柔，
22: 万物晴朗，
21: 心怀热爱，
22: 奔赴远方。
2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3: 喂，上车啦！
24: 去边啊？
2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2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25: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26: 好啦嘛，准备就水之后咧，我哋就一起出发啦吓，咁啊嚟到晏昼时分嘅3:05啊，咁亦都嚟到咗呢个月份嘅前最后呢一两日啦吓，好快就亦都踏入8月啦。
27: 七月份啦，真系觉得特别之快啊吓，咁啊而且整个七月咧，大家都好似系俾呢啲咁样嘅雨天咧，就系即系笼罩住啊吓，
26: 正所谓真系沉浸式啊吓。
27: 咁啊七月份嚟讲啦，就即系呢几日啦吓，要提醒一下各位街坊朋友啦，就继续都有暴雨到大暴雨吓，咁呢两日咁啊头先咧，即系我哋早上啦，咁亦都系睇到咧就发咗一啲嘅暴雨嘅预警信号啦，咁啊大家翻工嗰阵啦，咁啊都有唔少朋友啦，都话哎呀，我一翻工就嚟落大雨咁样吓，咁啊都提醒大家啦，就系要小心注意防范吓，咁啊能够咧就话提早少少，咁啊就系即系避开下呢啲咁啊突袭嘅一个暴雨啦。
26: 系啊，咁啊嚟紧嘅呢几日咧，甚至乎31号到8月4号咧，依然都会有雷雨嘅一个频繁嘅出现吓，咁啊局部嘅雨势亦都好大嘅吓，咁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做好呢个防御呢个强降雨咧，以及其发生嘅次生灾害。
27: 咁啊落雨啦，咁啊的确令到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心情咧就麻麻地咁样吓，咁啊或者咧就即系同大家讲翻一啲咧，就系开心一啲嘅信息先啦吓，咁啊嚟睇睇油价方面啦。嗱，咁啊由于咧就系中东地缘局势嘅反复啊，咁啊亦都成为我哋今轮咧国际原油油价格大幅波动的核心驱动力嘅，全球的原油市场短期波动咧，亦都系非常之剧烈嘅。
26: 随住呢一个嘅即系周末局势出现阶段性嘅缓和信号啦，市场嘅避险情绪快速嘅消退啦，国际原油应声咧就快速跳水。纽约原油、布伦特原油盘中一度咧就系重挫系8%嘅吓，截至北京时间21:35，纽约原油咧就系跌超6%，呢一个嘅布油咧就系跌接近5%嘅。
27: 7月28号啦，国际原油期货 开盘之后依然都是震荡下跌啊。不过呢个跌势咧明显系放缓咗。嗱，虽然美伊之间有望系重启谈判啦，嗱军事行动系暂停，但未能够保证咧作为全球主要原油供应地嘅中东啦系好快啦就恢复供应嘅。咁啊，谈判能唔能够达成一个一致嘅协议咧？咁啊，市场观察人士啦都有信心不足嘅。咁啊，而且咧除咗呢个福尔摩斯海峡啦，另外

0: 个重要嘅原油运输通道，这个嘅曼德海峡嘅安全咧，都系受到威胁。
1: 咁响七嘅下旬咧，布伦特原油嘅价格咧，一度咧就系强势突破咗系每桶吓$100嘅$100嘅一个关口啦，吓咁啊 WTI 原油价格同步咧就是、大幅走高，咁啊国际油价整体咧就是、呈现暴涨暴跌嘅一个震荡嘅走势。
0: 是啦，咁啊，即系我哋都系观望啦吓，咁啊，即系未来嘅呢一轮嘅油价啦吓，咁啊最新咧就话究竟系调整成点咧？咁啊，大家亦都睇翻咧，就官方方面咧就系发布嘅一啲嘅数据啦吓。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啦吓。咁啊，就系关注翻咧，就系呢一个朱兆高铁啦。嗱，近日啦，咁啊由铁头集团啦，咁所属嘅朱兆铁路公司啦，咁啊投资去建设中铁22局啦承建嘅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啦，就顺利封顶咯。嗱，大桥凌云红字啦，咁啊横行西江啊，咁啊即将全面咧就系转入呢一个嘅主梁吊装，以及咧就系挂索嘅工序咯。咁啊为呢个项目如期合龙啦，咁啊奠定坚实嘅基础嘅。
1: 西江特大桥咧就系国内最大嘅跨度高铁三塔组合桥，组合梁嘅斜拉桥啦。咁啊，作为呢一个嘅朱兆高铁嘅控制性重点难点嘅一个工程啦，吓咁啊，西江特大桥全长咧就8324米，横跨西江三塔组合梁斜拉桥长咧就1307.6米，咁啊桥塔系高度171米，咁啊横跨呢一个嘅西江一级主航道，咁啊矗立响水之上嘅主塔啊。相当于就系52层嘅高楼啊，吓咁啊，来往嘅大船咧亦都系川流不息。嗱，咁呢次嘅封顶77号主塔咧，亦都系西江大桥嘅核心承重结构之一，咁啊承载桥梁主梁与呢个斜拉索个何在嘅吓？
0: 系啦，咁啊正所谓啦，就系西街桥梁看中国啊，吓咁啊的确咧就系我哋中国咧就不断创造好多呢啲嘅桥梁嘅奇迹啊。嗱，朱兆高铁啦，咁啊连接咗珠海啦、江门、佛山、肇庆。主线会接入到广州新机场的。这个项目建成之后，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之间将会实现1小时通达，对落实我们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去构建12312的出行交通圈，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系啦，每日一线嚟睇睇啦，我哋老广啦吓，咁啊点样食得咧，就系撩楞又食得健康啦吓。咁睇翻啦，就系黄皮啊，系深受住我哋老广好中意嗰啲热带水果之一啊嘛。咁啊，佢富含呢个有机酸啊、果胶啊、维生素 C 啊、叶挥发油啊咁样吓。咁啊，点样系巧用我哋呢一个嘅黄皮去做一啲嘅养生嘅一啲嘅食疗嘅食物咧？咁样吓，咁我哋嚟咧学习一下咯。
7: 好啦，咁啊，一位嘅即系主任医师啦，吓咁啊，一位即系比较对呢方面养生嘅医生咧，就推介咗一个咁样嘅做法啦，吓咁啊，首先食材咧就系黄皮果肉咧，就系两斤老冰糖，就一斤柠檬系一个吓，咁啊，所用嘅材料亦都好少嘅啫吓。
6: 嗱，咁啊，貌似呢个系做咩咧？买咁多黄龙眼呢个黄皮肉翻嚟做咩咧？原嚟咧就系要做呢个嘅黄皮果酱啊。
7: 咁啊，黄皮果酱咧。就嗰個做法咧，就係先去咗核嘅黃皮啦，咁啊放入清水嗰度當中，咁啊再加一啲嘅小蘇打、生粉啊、鹽啊，浸泡30分鐘嚇，咁啊整乾淨之後咧，然後去核啦嚇，咁啊兩斤嘅黃皮果肉，咁啊第二咧就係檸檬咧，就用食鹽咧就去搓洗乾淨，咁啊切片去核備用，咁啊玻璃樽咧就提前清洗乾淨消毒晾乾啦嚇，咁啊一層嘅黃皮肉、檸檬片一層老冰糖，鋪響呢一個嘅砂鍋裏邊啊，開大火咧就煮。煮开佢吓，咁啊，然之后咧再熬干一部分嘅水，开始咧就变浓稠之后咧就转细火，咁啊边熬咧就边搅动，防止咧佢黐底啦吓。咁啊熬至冇水分之后，呢个嘅羊汤汁膏咧就嗰个状咧就已经成型啦吓。然之后晾干之后装瓶，系咪再放入呢一个冰箱冷藏保存就可以噶啦？
6: 哇，谂起咧呢一个嘅黄皮果酱啊吓，咁啊一个咁样嘅古法黄皮膏做法咧，即真系好醒胃嘅，咁而且就系又带住呢一个黄皮嘅一个嘅香气啦吓。嗱，咁啊，中医师就话啦，嗱呢一个嘅黄皮膏啊，咁因为佢本身咧就系性平味酸味苦嘅，咁佢有个作用咧就系可以理气健脾、解暑热、生津液呢个功效，哇，真系好适合我哋呢一个嘅夏季咧就去食用嘅。咁啊，正所谓咧就系古语话咧就话饥食荔枝就饱食黄皮。咁啊，如果咧就系我哋嗰啲朋友啦。应酬又多啊，嗰啲饭局嘅聚餐又多啊，咁样，可以不妨咧就整下呢一个个黄皮膏啦，咁啊去食一下啦，咁啊可以咧就帮我哋咧就系既解暑，咁又可以咧就系醒下胃吓，咁啊健胃解腻消食啊，咁啊夏季炎热啦，咁啊特别一啲朋友都比较出汗得多噶啦，亦都出现口干啊呢啲嘅情况，食肉唔系咁好，咁呢个时候咧都可以适当食用下呢个黄皮膏噶，咁啊真系一个个好介绍啊吓。
7: 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不妨咧，就系放假嘅时候咧，就试一试呢种咁样嘅黄皮膏嘅古法吓。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
1: 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2: 报告祝融大将军，
1: 前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3: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4: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6: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4: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7: 嗱，呢幾日啦就落雨啦嚇，咁啊就會感覺到咧就清涼咗好多。咁啊，但係咧就要提醒大家，中伏已經到咗啦。一唔落雨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感受到咧就話好熱嘅嚇。嗱，咁暑熱嘅天時來襲啦。咁我哋亦都要提醒一下一啲咧一啲嘅朋友啊嚇，咁啊特別中意運動嘅朋友啦嚇。咁啊，譬如話運動過後啊，大汗淋漓嗰陣啦，就即時一樽嘅冰水啊嚇，咁啊即係一樽嘅冰飲啊，咁啊看似咧就酣暢淋漓啊，透心凉，但实质咧就会为我哋嘅心血管咧带嚟一个危机嘅、哦。
8: 嗱咁啊，前段时间好似福建福州有一位嘅29岁嘅男性咧，就喺高温天气咧就夜跑之后，一口气咧就饮咗大半樽嘅冰镇饮料，咁之后咧就突然咧就发作吓，咁啊呢一个嘅剧烈嘅胸痛，被紧急送到去医院救治。

0: 咁啊，医生亦都介绍啦，嗱呢位嘅男性咧就系即系冇基础疾病啦，吓咁样排除咗气胸啊同埋夹层嘅呢一个嘅胸腺塞之后咧，咁啊考虑可能咧就系急性冠状嘅动脉综合征啊。
1: 嗱
0: 咁啊，其实高温作业即系响呢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吓，咁啊突然之间饮一樽咁样嘅冰镇饮料咧，真系好容易咧就出事嘅吓。
1: 系啊，嗱咁其实咧杭州啊咁啊都试过有一位咧就50岁左紧嘅建筑工人啊，咁啊佢喺高温作业之后咧，咁啊下昼嘅时候咧就猛灌咗一樽嘅冰镇嘅饮料，随后咧就突发急性心梗啦，咁啊经过急。即係一個嘅救急啦，先最後咧就係救翻一命。嗱，咁呢個高温天氣啦，高強度活動之後飲呢個冰飲啦，點解會誘發一個嘅心血管疾病咧？咁啊高温爆汗之後點樣去科學補水啊？咁樣啦，呢個嘅醫生咧都俾咗啲建議大家嘅嚇。
0: 嗱咁一般嚟講咧嚇，咁啊日最高氣温達到或者超過35度咧，咁啊就係可以講得上咧就係高温天氣啦。呢種環境下進行長時間戶外活動或者打球啊跑步呢啲。剧烈活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亦都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是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好像一条的供水管，剧烈之后即刻喝这个冰镇饮料就会刺激到并且诱发你个冠状动脉的剧烈痉挛的一个收缩，还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会危及生命的。
1: 是啊，高温天气爆汗之后，其实我们真的要注意不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就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啦，出汗之后又不要立即就去冲这个冻水凉啦，更加就切忌挨夜啦。那么需要天时啦，怎样科学动起来啊？首先我们要运动才能够健康，但我们要避开那些高温时段，还有适当地降低这个强度啦，就那些运动持续的时间就不要那么长，不要那么激烈。还有补水方面，我们都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比如说我们活动前先补充一些水分，活动中又建议就是每隔15到20分钟就是补100到150毫升的水分，活动结束之后也不要大量去饮用那些这样冰水啊冰镇的冻饮品，应该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就是逐步补充一些常温水就好了。
0: 嗱咁啊，夏季高温人体消耗好大啊吓，咁啊户外活动咧亦都系记得要避免即系比较酷热嘅呢一个时段啦吓，咁啊一定要关注好自己身体信号，及时科学补水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去边度打卡好呢？
15: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4: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6: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4: Nice！
17: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go go， 马上啊吓，咁啊呢一个嘅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啦，咁啊亦都系发布啦，嚟睇睇啊咁啊新会气象台方面啦，就系、目前发布嘅呢个预警，咁啊我哋区啊咁而家受到呢一个雷雨云团影响啦，预计未来嘅六个钟头啦，我哋区咧都会有呢个雷阵雨嘅，局部雨势仲会较大添吓，咁并且伴有八到九级嘅短时大风，咁提醒大家啦要小心防范啦，啊咁啊而且咧就呢一个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现正系亦都系发布当中啊，生效当中啦吓，咁啊大家真系要小心提防啦，局地嘅雷电啦，咁仲有短时大风啊，而导致譬如话啲厂房工棚啦、临时嘅构建筑物、户外嘅广告牌以及树木倒塌一啲嘅灾害嘅事情发生啦。
1: 嗯，咁啊，了解完天气嘅状况之后咧，希望大家出行嘅朋友吓，咪记得要留意下咁啊最新嘅个天气消息啦。咁啊，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吓，咁啊亦都系讲讲一啲嘅健康方面嘅话题。嗱，咁啊提到肝炎咧，咁啊好多人第一时间嘅反应咧就诶，我冇唔舒服啊，应该冇乜事啊吓。嗱，但系肝脏咧就系一个好能够忍嘅器官嚟嘅。咁啊，早期受损嘅时候咧，就唔一定系会出现疼痛嘅症状吓，亦都唔会有啲乜嘢明显嘅症状。嗱，咁啊等到你乏力啊，食欲下降啊。这个的尿色加深啊，甚至皮肤或者是眼睛发黄那阵呢，就可能会出现较明显的肝损伤啦。肝炎并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你不知道、不检测、不治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呢，就将这个的肝炎的事件呢就讲清楚，究竟它是怎么来的、有哪些人呢就需要主动去检查。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怎样去保护好自己的肝脏、
0: 是啦，了解清楚这个小心肝啦。第一站我们要知道肝炎呢不是一种病，我们要先分清咧呢个家族成员先，因为肝炎简单嚟讲咧就系肝脏发生咗炎症，引起肝炎嘅原因咧其实好多嘅，其中啦公众最需要重点认识嘅咧就系呢个病毒性肝炎。嗱，唔同嘅类型嘅病毒性肝炎，佢嘅传播途径系唔一样嘅，咁啊预防嘅重点咧其实都唔一样。嗱，我哋平时咧咪净系听到呢个甲肝啊、乙肝啊、丙肝啊、某肝啊咁样，嗱点样去区分啊？或者我哋从佢几种嘅特性啦，咁啊讲一讲啦。嗱，咁啊甲肝佢嘅传播途径咧，一般咧都系消化道嘅传播。咁啊预防咧，我哋要系从呢个饮食啊，特别饮水嘅卫生啦，吓咁啊去提防啦，或者可以接种疫苗。咁而乙肝咧，咁佢嘅传播途径一般咧就系血液啊、母婴啊或者系性接触去传播。咁预防嘅重点咧就系呢一个嘅可以接种乙肝嘅疫苗啦，吓咁啊并且主动进行检测。咁啊丙肝咧，佢嘅传播途径就是血液的传播为主的，预防的重点就是要主动检测和规范式的治疗。某肝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消化道的传播，预防的重点也是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的熟食和要喝煲滚了的水，还有就是可以接种疫苗就是防范。几种科学去认识这些传播的途径，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病毒性肝炎，但是它是什么途径传播，就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1: 第二样呢就话点解肝炎要值得大家去重视呢？有啲嘅急性肝炎出现一个嘅乏力嘅恶心啊、食欲不振啊、黄疸啊呢啲表现呢，但係都有唔少嘅感染者呢就係、嗰个症状呢好轻，甚至乎长期呢就感觉唔到有啲乜嘢唔舒服㗎。尤其呢就慢性乙肝呢同埋慢性丙肝啦，如果冇及时发现同埋规范，
0: 佢可以通过呢就接种疫苗有效预防嘅。咁仲有慢性乙肝呢，佢要经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和咧就厨房管理，亦都可以长期控制病情。咁而丙肝咧，佢经过三到六个月的规范治疗，其实有95%嘅患者是可以实现治愈添噶。
1: 第三样咧就系、是即系有啲人咧就建议要主动去检查一下啦。如果你从未了解到自己嘅乙肝啊、丙肝感染嘅状态啦，咁建议主动做一次咧就相关嘅检测，尤其咧就系、即系符合以下呢一啲人群吓，更加要提高呢一个嘅关注度。首先咧就系、屋企人或者是伴侣，如果他是患有这个乙肝或者丙肝的，一家人都需要就去进行一个检测，或者就是曾经输血透析接受这个侵入性的诊疗，这些人也都需要就是定期去做一个检测

0: 仲有一啲嘅不規範嘅紋身啊，打耳窿啊，醫美經歷啊，嚇，咁啊，仲有咧就係體檢發現你肝功能異常啊，嚇，咁啊產婦啊，或者咧就係避孕嘅人群，咁啊或者咧就係從未了解過自己嘅乙肝、丙肝嘅感染狀態咧，呢啲人咧都建議嚇，咁啊大家去醫院正規醫院咧就去進一步嘅一個檢查嚇，咁啊進一步嘅評估。
1: 是啊，那咁其实乙肝呢都可以通过相关嘅血清学嘅指标啦了解感染同埋免疫嘅状态嘅。咁丙肝呢就可以先做呢个抗体检测，必要嘅时候呢就进一步呢就进行呢个核酸检测。咁呢个检测结果异常呢其实都唔使驚嘅。咁可以及时呢到正规嘅医疗机构咁进一步呢进行评估。咁按照返医生嘅建议呢去进行治疗同埋随访。
0: 仲有一样嘢，第四站啦，咁预防肝炎一定要记住呢五件事，及时咧就接种疫苗，接种乙肝疫苗咧就预防乙肝嘅一个重要措施啦。新生儿咧应该系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程序以。及時咧就係去接種，咁乙肝疫苗咧就唔係話兒童嘅一個專屬品嚟嘅，咁成人咧亦都需要接種嚇，咁效果係良好嘅。咁接種疫苗咧亦都可以預防呢一個嘅甲肝啊、戊肝嘅。
1: 係咁啊，記得咧就係主動檢測啦，同埋選擇啦正規嘅機構啦嚇。咁因為好多嘅慢性肝炎早期啦係冇明顯症狀噶嘛，咁重點人群啦就唔好等到自己真係出現一啲唔舒服咧先去檢查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哋去一啲正規機構啦。我哋睇病啊，掹牙、注射、输液啊、纹身啊、穿耳窿啊、医美呢啲操作咧，其实都系要选择正规嘅机构，避免嗰啲唔规范嘅操作咧，就带嚟一啲感染嘅风险。咁仲有咧，亦都系要把握好啦，要把握好嗰个饮食嘅饮水关啊。咁啊，预防甲肝同埋戊肝啦，其实要饮啲个滚咗嘅水啦，食熟嘅食物啦，勤洗手，慎食嗰啲咧就系未煮熟嘅贝类啊、海产品啊，以及生冷嘅食物啊咁样。咁啊。即系我哋亦都明白啦，就系、是、有咩事情啦，咁都要进行规范治疗啦，就唔好系偏信嗰啲咁样嘅偏方啦，吓。咁啊，如果真系确诊乙肝又好或者丙肝都好啦，咁啊都一定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度就诊，咁啊按照医嘱啦治疗同埋随访，就唔好自行咧就信嗰啲咁样嘅偏方係去自行用藥啦，亦都唔好盲目咁去使用啲所謂嘅護肝偏方咁啊嚇，嗰啲來源不明嘅保健品啊咁樣啦。
0: 從一次嘅檢測開始嚇，咪俾你嘅肝臟咧就多一層嘅保護。廣東省咧亦都係喺度積極推進咧，就係呢個病毒性肝炎嘅一個早防早治嚇，咁促進篩查啦、診斷啦、治療啦，同埋隨訪管理嘅銜接嚇，讓到呢個嘅防治服務咧就更加之可及。昨日咧，亦都係呢個世界肝炎日啦，亦都提醒各位，世界肝炎日係一次咧，就係關注自己同埋家人肝臟健康嘅一個好時機嚟㗎。
1: 所以咧就係查一查嚇自己嘅接種記錄啦，了解自己嘅乙肝免疫狀態，咁同埋咧就係有感染風險嘅人士咧，記得主動進行咧就係一啲嘅篩查檢測啦。咁如果已經確診有感染嘅人士咧，記得咧就要按照醫嘱規範治療同埋隨訪啊，咁啊，總之啊，呢一個嘅病毒性肝炎啦，係可防可控可治嘅，大家無需要咧就係去太過之擔心嚇，咁積極預防、主動檢測、規範治療，共同去守護咧就係大家嘅呢個健康嘅未來。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1: 真係阿 wing。
10: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
12: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春上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FM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18: 秘诀系
19: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18: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9: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18: 好啦，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咁啊继续咧嚟关注一下啲健康方面嘅话题啊吓。嗱，咁啊据日前啦，咁有报道啦，咁有一位嘅男子啊吓，咁啊佢因为佩戴呢个隐形眼镜过夜，引发咗啦就系呢一个嘅眼角膜溃疡，咁最终系导致永久失明。哇，咁啊呢一单嘅悲剧啦，就真系。 都不是一个的个例来的。咁啊，背后呢其实都藏住无数人啊，都可能忽视咗咧，就是一个容颜隐患喺度噶。
20: 咁啊，眼睛咧就是心灵嘅窗口啦，吓咁啊，呢一啲嘅隐形眼镜啦、美瞳咧，其实早已经系走出咗小众圈啦，吓或者系成为咗好多嘅一啲上班族啦、学生党啦，吓一个便捷事物嘅刚需品。更加是不少话提升颜值的一啲嘅朋友嘅一种追求啦，吓咁啊，好少人咧就意识到咧就话，其实呢、這、一个即系贴喺眼球上边嘅一块嘅薄片啦，吓咁啊，如果你操作不当嘅话，又或者系护理疏忽，吓咁啊，随时咧就可能会化身伤害双眼嘅呢个视力杀手，咁亦都会静静咁去透支我哋嘅眼部健康吓。
18: 其实咧喺国家监管分类里边啦，美瞳系属于咧第三类最高等级的医疗器械，咁啊同我哋呢个心脏支架啊、人工关节管控标准啦系一致嘅。咁啊第三类医疗器械啦，就系指具有比较高嘅风险啦，咁啊需要咧就系采取特别嘅呢个措施，系严格咁啊控制管理，咁啊以保证佢安全有效嘅一个医疗器械。咁佢覆盖嘅范围咧就系即系包括一啲咧植入式嘅心脏起搏器啊、人工关节啊、血管支架啊，咁仲有咧就系角膜接触镜啊，咁啊即系含呢一个隐形眼镜啦、美瞳啦，以及部分嘅医美用嘅呢个注射填充材料，咁啊即系嗰个，比如话嗰个透明质酸钠啊呢啲嘅吓。
20: 美瞳嘅高风险咧，全部系来源于我哋眼球上边嘅角膜，因为角膜咧系人体独一无二嘅，即系冇任何血管嘅一个器官嚟噶吓，佢亦都冇办法咧就依靠血液输送氧气吓，咁啊80%嘅氧气咧都系需要直接咧就接触空气咧嚟获取，咁啊相当于咧就靠空气嚟呼吸嘅。咁啊当呢个美瞳完全咧就贴附喺呢个角膜表面咧，就等于咧俾你嘅呼吸口鼻咧就蒙上咗一层嘅遮挡，直接咧就同你去咗一半嘅氧气供给，就好似咧就长时间戴住口罩剧烈跑步一样，短时间咧即尚且可以顶得蒲吓，咁啊但系一旦佩戴嘅时间长咗嘅话咧，角膜就会陷入咗呢个慢性缺氧嘅一个。

0: 过程。
1: 嗯，系啦，咁啊，即系多数人啦，就即系都冇留意得到啦，话啊乜咁重视，原嚟即系话呢一个嘅，譬如平时戴个隐形眼镜啫，话即系等同于咧，即系话即系嗰种嘅危险度啊吓，咁啊嗰个安全性咧，等同于嗰个心脏支架噶吓，咁嗰个管控嘅级别系咁高。嗱，咁所以咧，选购两大嘅呢个隐形陷阱啦，一个咧就话透氧量咧就卡住合格嘅线啦，咁啊睇落去系合规，但实质咧就系慢性嘅双眼。咁啊，仲有第二个咧就系盲目去追求嗰啲大直径啊吓，咁啊持续咧就系去磨损我哋角膜嘅外缘，即系我哋而家咪即系要发现好多人咪玩嗰啲 cosplay 咧，戴嗰啲咁样嘅美瞳咧，哇！即系个眼珠特别之大嘅咁样吓，咁啊额外风险啦，就一个非正规渠道啦，又冇安全嘅保障咁啦吓，咁啊大家喺一啲嘅即系网购嘅时候啊，咁啊又或者啲微商啊，咁啲或者甚至乎个人主页啊，又代购咩美瞳啊咁样，跳出咗一啲咁样嘅即系监管啊，一啲嘅法规嘅监管啊，又一啲系即系都冇任何嘅经营许可嘅，又都唔属于呢个医疗器械嘅范围嘅，都去做呢啲咁样嘅美瞳。经营其实都是危险性非常之高的。
0: 即哪怕是正规的美瞳戴上你双眼都好，咪有三个的习惯一定要遵照啦。所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除了这个美瞳，还有就是美瞳单日所佩戴的时长就不要超过八个钟。还有就是护理液浸泡就千祈不可以偷懒，一定就要浸泡够足夠嘅時間，等佢呢個美瞳咧可以清洗上邊嘅呢一啲嘅細菌啊。
1: 咁其實講真啦，咁啊要想咧就話即係摘低自己個眼鏡嚇，咁啊靚靚咁啊佩戴呢個美瞳，咁啊但係真係要前提之下咧，就係你係真係一個愛衞生、愛潔淨嘅人嚇，咁啊要好好咁樣識得咧，就話呢一個嘅正規嘅呢個做法啦，呢個操作嘅方法啦，咁啊先能夠咧就話保護好自己嘅呢一個眼睛嘅嚇。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吓，
1: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2026年广东省环境应急大练兵环境应急实战应用活动在佛山举行。来自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共21支队伍，126名参赛队员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活动，江门市代表队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荣获团体2等奖。最近2年，江门连续在该项大练兵中载誉而归。2025年，江门队荣获团体3等奖。下一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环境应急5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实训、集训与实战拉练，加大环境应急人才梯队培养力度，为守护侨乡生态环境安全筑牢坚实防线。7月盛夏，新会小青柑迎来了采摘黄金期。新会各大柑园的柑农与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采收、赶加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劳作景象。据柑园负责人介绍，今年新会头采柑普茶的预定市场态势稳定，不仅深耕国内北方市场，还远销港澳台地区及韩国等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出圈。接下来，新会各柑园与加工企业将持续抢抓生产黄金期，精工生产，保质保量，持续擦亮新会小青柑特色农产品品牌。昨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城市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3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已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7月29日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7月2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截至当天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另外还出现人员受伤、建筑物倒塌、火灾及道路损毁等大规模灾情。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1周内熊本县可能再次发生强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救命啊，女博士，我又失眠啦。
7: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悦嘅心态系好紧要啊，咁咪易瞓啲咯。
6: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咧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嘅，行行都通嘅啫。
7: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6: 点解？
7: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咧，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嘅升高咧，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嘅效果啦。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嘅一种表现。
6: 哦，
7: 佢破坏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嘅平衡，对人咧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嘅睡眠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咧系唔同嘅。酒精虽然有一定嘅镇静催眠作用，但系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系3到4个钟头咧，睡意咧就会消失噶啦。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了之后，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 这个时候呢，啲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添。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倒转历史的年轮，去探寻会食张月叶的传奇故事。张月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俗话就讲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讲明了酌是我们百姓每日必不可少的嘢。远的历史就难以考究，仅凭我们耳闻和亲历在新会抗日前经营的张月叶，就有和盛祥、调盛、大友、和安、时和、六和盏、冯益、合生、合利、童真、童信禄、口记等十几家。由于造酱，即是我们平时讲的面豉酱啊等等等等的酱料，它们的原料主要就是大豆、生姜和各种的生果农产品，因此也都带来了果园种植和经济作物的发展。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旧阵时和盛祥、调盛、大友这三家历史比较长、业务比较大的字号，跟大家细数他们的传奇故事。刚才我提及到当中有一间酱园叫做大友，没错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大友良果，他们的老字号。但是在旧阵时跟大友齐名的还有和盛祥和调盛这两间老字号的酱园。时间就追溯去到清末光绪年间，会成的酱园业以和盛祥、调盛、大友这三家是最大最出名的了。不论在资金上和生产设备上、经营业务范围上，都是当时新会县之冠。而这三家当中也都是以和盛祥开设得最早。在三家鼎立的时候，和盛祥的业务也都是最大。那就跟大家率先来介绍一下和盛祥这一间古老的酱月字号。咁和盛祥的创办人呢，就叫做张日初，是在清光绪十五年，即是公元的1889年开始营业。门市部就设在当时新会大南门外逆前桥脚的侧边。经营了几年之后，后来张氏后继无人，业务因而也都没办法开创。于是就以3600两白银顶咗俾林慧婷等人接手。虽然老细逆咗主，但是林慧婷接手之后仍然都用返和盛祥嘅招牌。佢亲任司理，当时集资以3000几两嘅白银顶咗过嚟。除咗呢一块招牌同埋铺面以外，佢仲设喺会城、环城南路同埋18墩两处面积各有4亩几嘅晒地同埋工厂。当中仲有好多晒制酱料嘅大鸭同埋大缸。咁点解林慧婷咁有眼力、咁有魄力去顶起和盛祥呢一个老招牌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小声金，
1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博士啊，
15: 嗯，
12: 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白千兰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2: 咁，嗯，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2: 嗯，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4: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2: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6: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9: 夏风温柔，
20: 万物晴朗，
19: 心怀热爱，
20: 奔赴远方。
19: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富貴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貴族啊，都係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貴族啊！呢、這個咧係徐半仙幫我擺嘅風水陣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

0: Phone.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具有药食同源的特点，已经被广泛应用在食品以及中药方剂。现代医学中亦都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肺部相关的疾病。今天同大家介绍在华佗神方里面记载，华佗治咳嗽妥血神方，原料用到羊肺一只，中乳75克，段牡蛎、桂心各90克，蛇肝、桃仁、贝母、陈皮、白布、五味子各45克，生姜90克，白石英半夏各75克，款冬花、即甘草、口扑各30克。羊肺处理干净要飞水，用四升水煮羊肺，煮到收干水得返两升，然后捞起个羊肺，再将所有的药材放落去煲煮，煲到收干水变到600毫升即可。这个华佗治咳嗽妥血神方主要是治疗咳嗽妥血，可以空腹食用，但要提醒的是要用羊肺而不可以用羊肉。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2: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零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0: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

0: 家庭。连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连审表，预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预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嘅赤石啦！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到我哋依家啦，江州大道咁啊，從牛雕江過到嚟江州廣場再過到去我哋江州大道西一路啦，見到車流量都唔大噶，行車順暢。咁仲有咧就係我哋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啦。咁啊，依家呢度亦都開始繁忙起身啦，需要行呢邊路嘅時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好咗車速。除此之外，見到我哋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位啊，銀路大道轉過去交通大廈方向嘅車道，依家都多車嘅。途經呢啲路段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系唔大噶。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2026年广东省环境应急大练兵环境应急实战应用活动在佛山举行。来自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共21支队伍，126名参赛队员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活动，江门市代表队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荣获团体2等奖。最近2年，江门连续在该项大练兵中载誉而归。2025年，江门队荣获团体3等奖。下一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环境应急5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实训、集训与实战拉练，加大环境应急人才梯队培养力度，为守护侨乡生态环境安全筑牢坚实防线。7月盛夏，新会小青柑迎来了采摘黄金期。新会各大柑园的柑农与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采收、赶加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劳作景象。据柑园负责人介绍，今年新会投采柑普茶的预定市场态势稳定，不仅深耕国内北方市场，还远销港澳台地区及韩国等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出圈。接下来，新会各柑园与加工企业将持续抢抓生产黄金期，精工生产，保质保量，持续擦亮新会小青柑特色农产品品牌。昨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城市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3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已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7月29日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7月2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截至当天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另外还出现人员受伤、建筑物倒塌、火灾及道路损毁等大规模灾情。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1周内熊本县可能再次发生强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現時我區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咧亦都係預測到啊。咁啊，我哋區咧30號咧仍然係有明顯嘅降雨噶。咁31號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咁展望咧8月1號到5號 雷雨仍然是频繁，个暴雨势大。咁嚟紧呢个星期咧，降雨频繁啦，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再嚟睇下未来两日嘅详细情况。咁听日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5到30度，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阵风系4级，湿度系70%到98%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5到30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6: 大家好。
5: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两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6: 没错了。近期我们发现有两家的建材销售企业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没有完全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的砂石直接露天堆放的情况。
5: 嗯，
6: 我们当场有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咁复查嘅时候咧，其中一间咧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咧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咧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5: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6: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咧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19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嗯，
6: 如果拒不改正，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5: 嗯，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6: 是啊，每一家企业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5: 嗯，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啊？
7: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城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沙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8: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7: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8: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7: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8: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冇错。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期内，禁止森林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现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咁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呢，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執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咁退休人员仲可以系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啦，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嘅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嘅就系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嘅罕见病啦，继续系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執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嘅。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关注到系牛吊江呢个位置嘅，咁啊睇到四方八面嘅车道咧，依家车流量系多起身，咁所以经过呢个区域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另外咧就振兴三路出入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车道依家系好多车嘅。仲有咧就系万达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呢度咧都系多车噶，特别往中心南方向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一段路啦，依家都系繁忙噶。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翻我哋嘅深会大道西啊。咁现时咧，发达运动用品嘅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有所增加。咁啊，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城区方面嘅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深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2000年。胡刘云带住对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热爱，加入了无限极深汇厂。在企业技术革新的征程中，他勇挑重担， 担起咗多个重大技术项目嘅领军重任。
9: 2011年的时候，市面上的灯检设备只适配透明药液，针对中草药、茶色玻璃瓶口服液，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成熟方案，研发工作一度停止，车间近200名员工长期人工灯检，劳动强度大，质量标准也很难稳定统一。当时我定下目标，行业没有现成方案，就联合设备厂商自主研发，打造行业标杆。后续我牵头联动设备厂家，全面梳理产品特性与设备参数，反复调试光源亮度、拍摄角度、屏体旋转速度，同步优化过滤工艺，半成品站成时间长、上级温度等生产条件，多轮次将自动化检测结果和人工检测做对照验证，历经近3年不断试验调整，2013年全自动口服液灯检机顺利投产，让无限极成为中草药口服液智能灯检领域的行业标杆。
8: 多年来，胡刘云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为企业赢得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吸引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9: 支撑我一路坚持的主要有3点，首先是植根心底的使命感，无限极私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让我清楚所有工艺研发、技术创新最终都是服务大众健康，这份信念始终驱动我不断钻研、持续突破。其次是技术落地带来的成就感，针尖口服液、灵芝黄胶囊等产品测试帮助众多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是获市场与消费者认可。每当看到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惠民健康产品，内心都充满动力。最后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本身热衷于钻研设备工艺与中草药技术融合的课题，全程参与两大生产基地建设，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像一次闯关，这份专业的乐趣让我愿意长期扎根中草药产业赛道，持续为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8: 胡刘云以热爱扎根中医药行业，坚守为民健康的初心，潜心钻研，用技术创新书写中医药匠人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6: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那我们本地有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这种情况的企业？我们来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受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 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1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屋企又放不下，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2: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14: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12: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14: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7: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8: 夏日蝉鸣，
1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2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好嘅，嚟到傍晚时分啦，吓嘛，依家外边有啲地方仲系落紧雨噶，咁啊，依家亦都系一个下班嘅时间段啦，咁开紧车你亦都要注意系小心驾驶啦，吓，特别人多车多嘅一啲路段区域啊，亦都要注意减速慢行啊。OK， 咁啊，今日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我哋本地方面有啲嘅新闻资讯啦，吓，了解一下我哋嘅发展动态嘅吓。OK， 咁啊，睇翻最近嘅话啦，我哋咧喺银湖湾嗰边啦，有一个嘅站点系揭牌嘅吓，咁啊讲嘅咧就系近日吓2026年黄茂海增值放流活动暨深会区公益扫种生态修复基地银湖湾站点咧就系揭牌嘅，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深会啦。首处海洋生态司法修复阵地，咁可以讲话系正式落地嘅。同步咧系实施呢个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流放流，咁通过咧搭建呢个司法加行政嘅协同保护平台啦，统筹咧推进呢个黄茂海海域嘅生态保护修复，助力我哋鹿尾新会建设。咁啊，睇翻今次活动咧，就由银湖湾滨海新区管委会联合我哋区人民检察院啦、区人民法院同埋区自然资源局同埋我哋区农业农村局咧共同开展嘅。咁喺呢个滨海新区剧场公园啦，咁各共建单位咧就系共同签署咗深会区公益扫种生态修复基地银湖湾站点共建方案啦。咁啊，睇翻呢个站点嘅正式成立咧，亦都标志住我哋新会首处呢个海洋生态司法修复阵地系正式落地我哋银湖湾片区。咁呢个站点咧就系集生态修复啦、司法实践、法治宣传、宣教同埋科普教育等等功能于一体嘅。咁啊，今后咧各共建单位咧将会依托呢个站点啦，去建立常态化嘅联动机制，合力去打击非法捕捞啦、海域污染等等呢啲违法行为嘅。咁啊，统筹推进呢个黄茂海流域嘅综合治理，持续去筑牢我哋粤港澳大湾区西岸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咁推动我哋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嘅优势啊。嗱，咁啊，当日啦，参与人员啦，仲前往呢个滨海新区东南角观景台开展呢一个增值放流活动，咁啊，今次活动咧共投放咗326万尾啊呢个鱼虾苗，咁啊其中咧包括有呢个嘅八字虾啊吓，咁啊仲有一啲嘅黑雕啊吓，咁啊所选嘅品种咧都系我哋本土咧优势嘅一个水生生物，咁啊能够咧完善近海食物链嘅结构，去修复咧渔业种群资源，持续咁去提升我哋海域生物多样性啊。咁今次活动呢亦都系为深化呢个公益扫种加生态修复协同机制一个治理机制打下一个坚实嘅基础。咁银湖湾滨海新区呢将会充分用好呢个生态修复基地平台啦，咁扎实扎好海域一个生态保护渔业资源养护，仲有呢个嘅海洋环境综合治理等等重点嘅工作，咁去筑牢我哋银湖湾滨海新区嘅一个生态屏障。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啦，银湖湾嗰边嘅一个水土资源啦，生态环境都非常之好，唔单止咧，我哋呢一个即系海洋嘅一个资源咧，被保护得好好，连我哋山上边嘅一啲嘅植物啦、植被啦，都保护得好好噶吓。咁好似近日咁样啦，我哋广东江门古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嘅科研人员咧，就喺日常嘅巡护同埋野生动植物调查工作当中咧，就发现咗兰科植物隐柱兰。咁经专家鉴定啦，咁呢个物种咧就系我哋古兜山保护区野生植物分布嘅新纪录。系啊，咁啊，发现咗一个新物种啊，咁啊，睇翻呢一个隐柱兰啦，就系兰科吓，隐柱兰属生于山坡常绿阔叶林或者系竹林下边，咁佢嘅花期咧就系大概5到6个月啦吓，咁而今次发现系该物种喺我哋古兜山保护区嘅第一次嘅记录。咁睇返我哋工作人员啦亦都係有介绍到，因为我哋古兜山啦呢个保护区作为我哋珠三角洲面积最大嘅省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亦都係我哋江门地区啦唯一上榜嘅国家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嘅栖息地，咁承担住咗保护地区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植物嘅物种嘅保护嘅重要职责。咁今次呢个隐柱兰

0: 人嘅一个新纪录嘅发现啦，亦都进一步印证咗啦，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嘅完整性同埋适宜性，咁亦都系区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嘅有力证明啊。嗱，咁啊，为咗更好咁去保护啦，我哋保护区范围内嘅野生动植物资源啦，咁所以喺度亦都呼吁大家吓，进入到呢个保护区嘅时候咧，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嘅条例，唔干扰呢个野生动物活动，唔采摘野生植物，共同咁去守护我哋物种嘅生存家园。同时亦都欢迎社会各界关注、支持保护区嘅生态保护工作，主动去举报嗰啲破坏生态环境、伤害野生动物嘅违法行为。系啊，我哋嘅生态资源吓丰富，或者我哋生态环境变得更好，咁那么我哋嘅一个地上边生活嘅所有咁多人、动物、植物吓，咁佢哋都会系享受到呢个大自然啊带俾我哋嘅馈赠噶吓，咁所以我哋都应该要好咁去珍惜吓。嗱，咁啊讲起最近啦吓，我哋葵响大地啦，我哋嘅小青金亦都迎嚟咗呢一个采摘嘅黄金期啊吓，咁大家亦都系非常之珍惜吓一啲好天气啦吓咁啊。我哋好多金源嘅金农啊、工人啊，最近都好忙啊，忙采收啦，忙加工啦，田间地头同埋生产车间啦，都系一片热火朝天嘅劳作景象。嗱，譬如好似我哋天马嗰边一个金源吓，连片嘅深绘金树啊，长势系非常之繁茂噶，郁郁葱葱啊，亦都系见到好多吓咁啊，圆氹氹嘅。油包饱满嘅果皮青绿嘅一个小青金咧，就系挂满枝头吓，咁喺嗰度亦都闻到阵阵嘅一个青金嘅清香味。咁根据咧我哋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嘅销售经理阮巧君嘅介绍吓，咁当前咧呢个小青金嘅果形那個果重啦，都已經達到最佳嘅採摘標準啦。咁佢講到啦，咁佢哋係一路嚴格咁去即係把控住呢個採收嘅規格嚇。咁啊，優選重量係9钱到1.2钱，直徑係40到50毫米嘅鮮果。因為呢個尺寸嘅小青金啦，嗰個果香比較濃郁，口感係最好噶。我係製作一個金普茶嘅。优质嘅一个原料。嗱，咁除此之外啦，我哋古井镇啊，亦都有一个金源啊。咁最近入边都好忙碌下吓，我哋一啲工人啦都忙住去采收吓，咁分工协作。咁第一时间咧就将呢个新鲜嘅金果啦，就系送到去加工车间。咁喺车间入边啦，我亦都睇到吓流水线上边嘅工作人员啦，都系好熟练咁去挖果啊、填茶啊、晾晒啊一系列嘅一个。精细工序。咁我哋深会区啦，江州陈皮产业有限公司嘅董事长啦，周永年亦都有讲到吓。咁佢哋话每年咧7月中旬开始啦，就即系采呢一个金普茶吓，咁啊开启呢个头采金普茶嘅一个制作。咁今年咧深会金嘅涨势咧都比较好啊，虽然咧整体嘅产量咧有少少减少，但系咧嗰个光照啊、气候条件啊系好适宜嘅。所以果品的品质比往年是有提升的。咁预计呢就呢个采摘会去到8月中旬到。咁据讲深绘金根据呢个采摘时鲜果嘅成熟度唔同啦，就会分为呢个小青金、青金、大青金、怡红金、大红金等等。咁其中咧，每年剩下7到8月咧采取嘅呢个色青型小嘅金果就系小青金啦。咁我哋生活陈皮行业咧喺加工呢个小青金嘅时候，通常咧就会将呢个果壳同埋白茶、黑茶、红茶等等呢唔同嘅茶类相结合，咁啊制作成风味独特嘅金茶。咁佢嗰个清香亦都融合到茶嘅醇香。非常之独特的一个味道，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咁优质嘅果品品质啦，咁亦都带动咗市场订单嘅增长啦。咁周永年亦都讲到啊，咁今年深会头采小青金茶嘅预订市场啦，都比较稳定吓。唔单止啦，就系深耕我哋国内北方市场啦，仲远销港澳台地区同埋韩国等等嘅海外市场，口碑系一路出圈噶。咁稳定嘅市场啦需求吓，稳定嘅市场需求亦都令到呢个加工生产系提前布局咯。咁部分批发商户咧吓，选择系。提前定制啦，两个月之后集中采购。咁亦都有客户咧，就系抢揸呢个头采窗后期，同步系完成咗呢个采摘同定制加工，全力去抢占呢个夏秋茶饮消费市场。咁跟住落嚟啦，咁我哋深会啦，各个金源同埋加工企业啦，都会系继续抢揸呢个生产黄金期，精工生产，保质保量，持续擦亮深会小青金特色农产品嘅品牌啊！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8: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9: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0: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0: 系啊，咁啊，讲起呢个小青金嘅采集啊，咁啊，睇翻呢个七月份啦，咁啊，虽然好热，咁但系咧都真系压唔住呢个金果嘅清香扑面而嚟啊！嗱，喺我哋江门双碳实验室嘅二氧化碳生物利用示范基地入边啦，吓有30多棵茶枝金啦，就系喺度搏命生长当中吓。咁而嚟自巴基斯坦嘅植物生物学家吓纳维德，咁啊喺呢个嘅田间啦吓，仔细咁去观察呢啲果皮嘅光泽度啦、纹理啦吓，咁呢一位全职嘅吓外籍博士后咧，就系我哋实验室啦引进嘅国际科研人才之一。咁而家系我哋新会啦外籍人才嘅身影系正日益活跃。咁近年嚟啦，我哋新会咧亦都凭住厚实嘅产业基础同埋不断优化嘅营商生态啊，咁令到全球英才喺呢度咧安放梦想，享受生活。咁啊，将新会视作为扎根发展嘅第二故乡。咁喺2025年咧，我哋新会 GDP 十突破咧就系1076亿元，咁上榜吓中国工业百强区、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高质量发展百强区，排名咧就系升至第37位。咁坐落喺呢度嘅江门双碳实验室啦，就系大湾区唯一聚焦双碳战略嘅研发机构，咁啊获批首个双碳领域粤港联合实验室，咁啊而家有科研人员当中博士占比咧系超70%噶，全区累计咧建成5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有9家省级嘅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4家省级博士工作站，正系呢一啲硬条件吸引咗纳维德。咁2025年4月啦，吓经朋友嘅引荐啦，咁佢喺上海百万英才会南粤嘅招聘活动当中啦，就同江门双碳实验室达成咗全职引进意向。从吉林农业大学嘅博士到上海交大博士后，咁啊再到我哋新会陈皮试验田吓呢个科研之路咧，系越

0: 等于阔噶。嗱，忍俊来系本事，留落嚟先至系大本事啊！咁喺我哋身为两岸嘅人才，流量密码吓、啊、藏喺佢哋嘅身份认同啦、政策保障同埋生活细节入边。嗱、啊，比如中湛无快化投资有限公司嘅外籍专家阿坡吓，咁、呢一位中国女婿咧吓嚟我哋中国定居咗十几年噶啦。咁2024年咧获评啦江门 A 类外国高端人才吓、啊，并成功系申领咗我哋五星卡吓、啊，社保缴纳啊、驾照换领啊等等呢啲生活琐事咧系随之简化嘅。咁佢话咧大澳镇啦组织嘅一个团建同埋户外体验，令到佢系揾到咗归属感。咁同樣持有我哋中國五星卡嘅啊納維德啊，亦都對我哋生活嘅科研同埋生活環境係充滿信心嘅。咁身份認同正係轉化為越嚟越多外籍人才扎根生活嘅底氣。仲有啊，松下電子部品江門有限公司嘅日本籍員工啊永井雅人就話啦啊，雖然咧佢冇專門學中文啊，但係咧喺翻譯軟件同埋同事嘅幫助之下咧，佢日常生活咧並無不適啊。中國嘅電子支付咧比日本發達啊，購物咧非常方便，佢話令佢好驚喜啊。归属感仲嚟自政务服务啊，咁我哋生会咧设立呢个江门市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专区新会区分中心，高层次人才咧可以享免预约啊、免等待办理业务。咁啊，针对呢个外籍员工入职手续繁杂嘅问题啦，咁推出呢个保姆式嘅服务吓，咁啊专人去答疑咧，并且系预审材料噶吓。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啦吓，要广纳四海优秀人才。嗯，咁的确啦吓，咁啊从产业平台嘅硬支撑，再到呢个服务细节嘅软呵护，咁我哋新会咧一直咧都喺度努力地吓，令到越嚟越多嘅外籍人才吓，从客人将佢哋变成自己人吓，喺呢一片土地上边安心扎根，功夫未来。系啊，无论你系高层次人才定系灵活就业人员啦，咁喺我哋生活里边啦，都可以揾到你自己发光发热嘅平台啊！嗱，好似我哋最近啦吓呢个零工市场咁样啦，又再火出圈咯噃。咁喺我哋片路20号吓，咁系我哋生活人越嚟越熟悉嘅呢一个零工市场，系一个免费向群众开放嘅一站式就业服务大本营。咁今年以嚟咧，一个细细嘅市场系持续升温噶。咁啊，日求职流量高峰嘅时候咧，系达到300到500人次。咁从临时工、小时工到项目工，从周三招聘日到就业服务车，吓从金树剪枝培训到月桂协作，宁宁之家。咁呢半年啦，佢亦都用一组实打实嘅数据，同埋一个个鲜活嘅就业故事，托起咗全区就业嘅大民生。比如啦，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嚟讲，信息唔对称经常是找工的第一个麻烦问题，但是我们零工市场给出的答案就是线下天天有更新，线上喐下手指就得了。线下有60多家企业招聘资料是会实时录入，即时上场，薪资待遇和联系方式是一目了然的。而线上的话，新会零工微信公众号的高频推讯临时工、兼职等等这些岗位，还有这个零小工网小程序，就会令到求职者一键投递呢个简历，咁啊企业咧自主发布招聘啊，咁后台专员咧就会即时审核，最快咧当日就可以上线噶啦。咁根据咧我哋生活区零工市场嘅统计啦，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咧求职登记有3253人次，咁啊发布呢一个零工岗位咧就有17645个，咁啊收集一啲岗位信息咧有16000多个噶，咁啊其中咧有243人咧通过小程序线上完成咗佢哋嘅简历，咁有一位咧经常跑市场嘅这个灵活就业的大叔就说了，以前找工成日都要周围托人问，但现在刷下手机就可以找到这些招工信息了，所以特别之方便了。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6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路段车都比较多噶，所以途经嘅时候各位要注意一下啦。另外咧就系睇到我哋嘅万达广场吓，咁啊而家对开嘅路口位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啊。呢度嘅话你都要留意一下中心南路，咁而家啦往中心路方向嘅车都比较多。 生活。

0: 会大道中，咁啊现时啦，从呢一个金茂文创园一路过到嚟耀兴花园吓，同埋我哋万达呢边啦个车道啦，全线都系多车，行车紧凑。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系大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我哋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区域呢一段路，见到车都好多下，咁所以经过呢边嘅时候都要小心啊。现时咧见到江门站对出嘅车道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都唔少噶噃。明德二路同埋启超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见到啦双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噶，所以经过嘅时候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2026年广东省环境应急大练兵环境应急实战应用活动在佛山举行。来自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共21支队伍，126名参赛队员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活动，江门市代表队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荣获团体2等奖。最近2年，江门连续在该项大练兵中载誉而归。2025年，江门队荣获团体3等奖。下一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环境应急5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实训、集训与实战拉练，加大环境应急人才梯队培养力度，为守护侨乡生态环境安全筑牢坚实防线。七月盛夏，新会小青柑迎来了采摘黄金期。新会各大柑园的柑农与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采收、赶加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劳作景象。据柑园负责人介绍，今年新会头采柑普茶的预定市场态势稳定，不仅深耕国内北方市场，还远销港澳台地区及韩国等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出圈。接下来，新会各柑园与加工企业将持续抢抓生产黄金期，精工生产，保质保量，持续擦亮新会小青柑特色农产品品牌。昨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城市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3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已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7月29日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7月2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截至当天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另外还出现人员受伤、建筑物倒塌、火灾及道路损毁等大规模灾情。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1周内熊本县可能再次发生强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安全警示标志是不是要贴响啲易燃物品附近噶？
4: 梗系啦，专职员工去危化品储存区度攞嘢系好常见嘅，有啲甚至每日都要去危化品储存区好几次，难免就会有碰撞。而喺易燃、易爆等嘅物品旁边贴上或者系标注安全警示标志，就可以提醒注意，唔好轻易触碰危化品啦。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

0: 忘掉。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2: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1: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2: 推动私善、古迹、商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2: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善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记者
4: 报道，
5: 专家
4: 分析，
5: 市民
4: 社评，
5: 民生时事，
4: 城市大小事，
5: 一同关注。
4: 你我关注，
5: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
5: 城市多面睇，城市
6: 多面睇。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有婷婷啊。咁喺报纸之前啦，就同大家分享咗啦吓。无论你系我哋一啲高层次嘅专业人才，定系我哋嘅零工就业人员都好啦吓。咁喺我哋生活呢边啦，都可以揾到适合你嘅岗位吓，俾你咧就系发挥自己所长吓，咁然后发光发热啊。咁我正啱先所提及到嘅呢一个我哋生活嘅零工市场咁样啦吓，咁而家亦都系越嚟越火啊，因为有好多嗰啲零工就业人员啦，咁都会透过呢一个零工市场啦，就揾到啱自己嘅一个岗位吓。咁最紧要系啱自己工作时间啊嘛，咁特别好多我哋啲妈咪啦吓，或者系啲师奶朋友啦，系嘛，要顾小朋友或者系要顾屋企嘅情况之下啦，可能一啲固定嘅上落班时间啊，或者一啲比较之唔系几啱我哋生活节奏一啲嘅岗位啦，其实佢哋系做唔到嘅吓，咁所以变咗就会系选择一啲相对灵活啲嘅吓，上班时间工作方式都比较灵活一啲嘅岗位啦吓，咁去即系。系咯，去揾钱啦吓。OK， 咁啊，对于嘅朋友话啦，咁我点样去即系参与佢哋呢一个嘅招聘咧吓？咁其实我想讲嘅就话，佢哋每个星期三都会搞呢个招聘活动噶吓。每个星期三晏昼啦，咁佢哋都会准时开始吓。咁今年上半年咧已经系举办咗周三招聘日有30场噶啦。咁累计咧吸引咗243家嘅企业，有3500几人士咧就系进场求职，有507人系达成咗呢个就业意向嘅。咁啊睇翻当中嘅招聘岗位咧都系比较多元化嘅吓，从制造业、普工到家政保洁。从这个餐饮服务到短期的项目工都是应有尽有的。咁市场同步亦都设有呢个政策咨询啊，同埋简历指导专区吓，咁啊大家去逛一逛吓，填表、面试、咨询可以系一次搞掂，唔使啦就系多头跑噶吓。咁有唔少嘅企业人啦，亦都人士啦都讲到啦吓，咁啊星期三嚟呢个零工市场吓，比网上边发帖招人啦就系快手好多吓。啊面对面吓倾几句啊就可以敲定落嚟吓，呢个人我哋招唔招或者我哋呢个岗位啱唔啱你啦。咁当然咧，因为有啲工厂或者可能有啲企业啦公司啦就唔系喺即系自己生活嘅周边啦吓，或者唔喺呢个城区呢边吓，咪去面试嘅话咧，净系揾路啊，或者系坐车啊，都要系花唔少嘅时间同埋呢个路费嘅。咁呢个亦都系唔少零工人员嘅一个困扰。咁零工市场咧就专门为此啦配备咗呢个就业服务车吓，咁工作人员咧会根据你嘅求职意向吓，咁现场咧匹配企业，咁符合条件嘅话咧就可以系坐车吓。专人护送你去到呢个企业啊，参观呢个车间啦，吓参观呢个公司啦，吓或者进行一个面试嘅。咁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就业服务车类嘅接送咗有1400几人噶。咁被大家亲切咁称作为系求职摆渡车吓。咁坐上呢一趟车嘅陈

大姐就好感慨，真冇諗到啦，我去搵工都仲可以享受免费坐呢个嘅面试专车吓，咁啊仲有心入边系踏实好多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真係将呢个服务做到家吓，如果你话我都想话学一门新技能吓，咁啊去提升自己嘅竞争力，咁我哋零工市场呢就唔单单系介绍工作俾你吓，亦都会系教你点样去做嘢吓。咁啊上半年啦，市场开始咗有五场实用嘅技能培训同埋九场公益课，咁啊累计有三百几人次咧参与噶，咁啊培训嘅内容咧有金树嘅剪枝啊葵艺制作啊，养老护理吓，亦都有呢个养生防病、收纳整理、手工香薰等等呢啲生活类嘅课程。咁啊，据讲咧吓，最热嘅咧就系最受欢迎嘅咧就系呢个金树剪枝班吓，因为我哋生活系陈皮之乡啊嘛。咁啊，每年啊呢个金吉修剪季吓，用工需求系好大噶。咁啊，但系咧识得剪枝嘅熟手又唔多喎。咁啊，零工市场咧就请嚟一啲经验丰富嘅农技师傅啦，手把手教学培训之后啦，亦都会组建起专业嘅剪枝队伍。咁啊，有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啊，呢支队伍嘅人均增收大概有6000蚊嘅吓。咁啊，郑生咧就是其中一员。咁之前咧，佢系四周围咁去打散工吓，收入咧有时候有时冇。咁啊，听讲呢一个零工市场咧有免费嘅剪枝培训，咁佢第一时间就去报名噶啦。咁啊，系统学习。再加上呢个反复嘅实操啦，咁依家咧佢成为咗呢个剪枝能手啦吓，每日咧可以咧就剪200株嘅金树，日收入咧约800蚊，咁啊从打零工变成咗月入过万嘅田间能手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喺去年6月啦，我哋深培同广新利明院啦共建嘅利明之家系正式揭牌嘅，咁啊集就业帮扶啊、技能培训同埋维权保障、过度住宿于一体配套嘅利明公寓啦，亦都提供免费7日拎包入住，累计已经系有接待到121人次啦。咁今年以嚟咧，利明之家啦持续系深化呢、這个劳务协作啦。咁根据零工市场嘅统计吓，已经向呢个利明院定向推送生活企业岗位信息有9700多个噶啦吓，咁将用工需求啦送到去老乡嘅家门口，既缓解咗本地企业招工难啦，亦都令到宁明务工人员有岗可寻，真正实现双向共赢。咁从信息发布到求职登记，从呢个周三招聘到技能培训，从本地就业到跨省协助我哋生活零工市场呢半年嘅成绩单，可以睇得出，写嘅都系群众稳工增收入嘅实在事。嗯，咁啊，跟住落嚟咧，练工市场方面仲会系继续升级呢一个数字化服务啊吓，咁啊拓展更多嘅技能培训项目啦，令到就业服务车可以系跑得更远吓，努力去打造我哋大湾区嘅一个高质量就业服务嘅标杆平台，咁令到每一个想做嘢嘅人吓都可以有工开、有钱赚、有奔头。是啊，咁所以呢不妨啦去行一行睇睇星期三晚就记得逢星期三晚就。咁如果你话我平时有时间都想睇下佢发布嘅一啲嘅信息嘅话呢，啱先其实亦都系有讲及到。咁大家可以系透过我哋深汇零工深汇零工大写嗰个零就微信公众号入边呢有相关嘅推文嘅。咁佢哋讲到啦，基本上呢信息会系以最快速度去进行更新。咁仲有呢个零工小工网，零小工网咁啊，呢个小程序亦都可以俾你咧喺上边咧投递自己个人嘅简历。咁啊，企业亦都喺上边咧会发布一啲招聘嘅信息嘅吓。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两个线上嘅平台同埋渠道咧去了解一下有冇啱你嘅工作啦吓。嗱，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亦都其实几建议大家啦，如果系有时间、有呢个条件、有呢个能力嘅话咧，不妨咧就系去考翻下一啲嘅技能证书啦吓。因为而家考呢啲技能证书系有补贴。近日我哋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亦都有讲到啦，今年一到六月啊，发放呢个技能提升补贴有12亿咁多，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者系技能等级证书有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系有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有14.1万人次。相对以往嚟讲咧，今年嘅政策特点咧就系进一步突出咗呢个正刚双识嘅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嘅企业喺职
在職職工或者是領取失業保險金人員，取得以下三類證書之一，就可以按初級、中級、高級分別領取不超過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補貼，每人每年可以向

0: 喺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嘅职业分类当中啦，标注有字母 S 嘅吓 ，S 嘅吓，咁啊系数字职业证书吓，标注有字母 L 吓，就系绿色职业证书。咁第三类咧就系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嘅工种目录嘅一个等级证书。啊，对于咧就系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嘅，可以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咁样嘅优化调整咧，其实就系为咗令到呢一项嘅政策咧更好咁系服务我哋嘅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同埋产业发展需要。系啊，所以咧啊，各位街坊睇下咧，你手入边嗰个职业技能证书啊，睇睇啱唔啱啦吓，因为唔单止能够升职加薪，仲可以申请呢一个今日补贴啊吓。咁譬如我哋广东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啦，嗰个有效期佢讲系延长到今年嘅12月31号，全省符合条件嘅职工只需要考取指定证书，就机会系申领呢个补贴。嗱咁啊，劳动者自学或者自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参加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嘅备案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开展嘅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取得呢个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指导标准目录范围内嘅相应证书，咁按照技能等级嘅差异化补贴，有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补贴逐级提升嘅。咁据讲啦，初级最高补贴系1000蚊，中级系1500蚊，高级最高系2400，技师咧最高系3000蚊，高级技师最高系去到3600蚊嘅补贴噶。嗱，咁啊申领嘅时限咧就系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逾期嘅话咧就申请唔到噶啦，所以马上要睇下你之前申请嗰个证书系咪可以领取到呢个补贴啊？嗱，申请方式咧可以系登录我哋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系统，向户籍地、参保地或者就业地嘅人社部门去提出申请，咁啊上传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就 OK 啦。希望大家可以都领到你啲补贴啦。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呢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办
12: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1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9: 迎奔放的热浪，
20: 享夏风的轻狂，
1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房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陈师奶由树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黄老师由婷婷演绎。
5: 陈师奶啊，
6: 哦，阿明仔，
5: 唔该你攞支可乐俾我啊！我同妈咪咧啱啱去游完水翻嚟，所以好颈渴啊！
6: 明仔你真系乖嘅啫，嗱。陈师奶请你喝支可乐，游泳是不是好玩啊？
5: 梗系啦，在游泳池入边咧，有好多小朋友同我一起玩，再加上夏天热辣辣咁浸在水里边啊，凉浸浸，好好玩，好舒服噶。
6: 阿明仔一放学啊，就嗌我带佢去游水啦。我发觉咧喺游泳池入边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玩水，好似阿明仔咁啊，玩到都唔舍得走啊。
7: 大热天时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游泳就是最好的运动。不过呢，小朋友在游水嗰阵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是啊，老师经常教导我哋游水嗰阵呢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而且要到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嗰度去游，千祈唔可以去野外的小河同埋水塘嗰度去游水，因为嗰度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好容易会发生事故的。
1: 哇，明仔讲得好好啊。
6: 黄老师。
8: 黄老师啊。
1: 大家好啊。真係不枉我哋老师咁认真去教你哋啊。的确啊，夏天同暑假一到，学生防溺水呢又成为大家关注嘅话题。
7: 嗱，虽然呢我就唔係好识游水，但以前阿辉仔游水嗰阵啊，我都会经常叮嘱佢饭前饭后啊唔好即刻去游。空肚呢会影响食欲同埋消化功能，亦都会喺游泳嗰阵啊发生呢一个头晕冇力嘅意外情况。饱得滞油嘅话呢就会影响呢个消化功能，仲可能呢会胃抽筋，甚至呕啊肚痛啊咁㗎。
8: 啊，陈师奶，估唔到你都识几多嘢㗎喎。
6: 知少少咁啦。
8: 我呢就认为要防溺水事故发生，教识学生点样自救呢都係好重要
6: 㗎。嗯。
8: 其中最基本嘅呢就要识游泳。所以呢要在学生中普及正规的游泳技术。如果不懂游水的话呢，万一在水中发生危险，可能那时候只懂得手忙脚乱地搏命挣扎，这样只会呢令到体力过早耗尽，身体还会加速下沉添。
6: 嗯。
5: 陈师奶啊，
6: 嗯，
5: 我现在的游泳技术呢已经很犀利的了。好似咩自由式啊、蛙式啊、仰泳啊我都懂的。我仲教班里边嗰啲小朋友游泳添噶。
8: 啊，你个衰仔啊，净系咧识少少啊扮代表。我睇你啊，狗仔识爬下爬下，你又识。
1: 明仔啊，就算识得游泳都唔可以大意噶。你冇听过浅水浸死人咩？即使系熟习水性嘅人，由于未做充分嘅准备运动，落水之后突然间受到冻水嘅刺激，或者游泳嘅时间太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的原因，亦都会在水入边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的。又或者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翘住而导致下沉。又或者陷入到泥沙入边，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导致溺水的。
7: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如果在一些水库啊、水坑啊、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等啲唔熟悉嘅地方游水嘅话咧，分分钟会发生危险噶。如果要游嘅话咧，最好都系选择有救生员嘅正规泳池，咁先至会减少溺水嘅可能性噶嘛。
8: 啊，系啦，黄老师啊，
6: 嗯，
8: 如果万一咧喺冇救生员嘅水域嗰度发生溺水嘅话，点样自救啊？
1: 呢一点嘅话，我都有请教过学校嘅体育老师。佢就话首先就唔好惊啦，发现周围有人嘅时候呢立即呼救，同时要放松全身，等我哋嘅身体可以漂浮喺水面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去踢水，防止体力丧失， 然后呢等待救援。

0: 如果你喺水入边突然间抽筋嘅话，又冇办法靠岸嘅时候，就要立即求救。如果周围冇人，可以深呼吸一啖气，潜入水入边，伸直抽筋嘅嗰一只脚，然后用手将脚趾向上咬，以解除抽筋。
1: 黄老师啊，如果真系遇到溺水嘅话咧，都已经怕到咧手忙脚乱啦，仲点可以做咁多嘢？
0: 咁咧就需要学校同家长共同嘅努力，令到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嘅必修课，令到防溺水知识喺学生当中入心入脑。有条件开设游泳课嘅学校，可以开设溺水自救课程，令到广大学生都能够学识溺水求生嘅本领。
2: 暑期就嚟到啦，一放暑假，啲学生咧就好似甩醒马骝咁，加强防溺水教育啊，真系刻不容缓啊！
3: 系啊，
0: 系啊，总之无论系老师定系家长，一定要提醒学生做到防溺水六不，即系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大人带领嘅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唔擅自下水施救。
3: 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作为家长啊，平时都要多啲强化小朋友对危险的一个概念，要十分明确咁样讲俾佢哋听，边啲嘅区域就是危险区域，呢啲嘅区域是无论如何点都唔可以去游泳嘅。同时啊，家长平时都要准确把握好细路仔嘅动向，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0: 开展防溺水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社会各方共同重视、共同合力、警钟长鸣、常揸不懈，这样才可以做好预防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筑牢防溺水生命安全防线。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睇到而家啦，我哋嘅大榕城啊对开嘅车道往南汇一品方向嘅车咧，亦都系比较多。除此之外咧，对开嘅呢一个路段吓，我哋嘅梅江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往大榕城方向嘅车都非常之多噶。交通大厦对开十字路口，三和大道南同埋我哋银路大道交界嘅呢个位置，见到呢一段路现时都系非常多车。深海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系非常大。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依然系多车。中心南路依家全线都系繁忙中，经过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好嘅，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3: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4: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4: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3: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4: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7: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16: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18: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7: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19: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

0: 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6: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7: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0: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9: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4: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2: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2: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1: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2: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

0: 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 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

0: 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各位现在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7月28号区长约请人大代表听取十件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现场会召开。通过实地看进展现场听汇报深入找问题合力促落实。推动今年十件民生实事和下半年政府工作做实做好。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以及市区人大代表等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实地察看了文华广场、启超大道、下沉式隧道段、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等项目，直观了解社区生活服务、交通便民、教育扩容三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运营现状。座谈会上，区府办通报了2026年新会区十件民生实事进展情况。今年初区第16届人大6次会议票决通过了2026年新会区十件

0: 民生实施，主要涉及养老服务、创业就业、优化交通出行等方面，共39项主要工作任务，为保障民生实施如期保质完成，区人大常委会与区政府协同发力，依托代表约见、实地视察、专项督办等载体，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出实招、办实事，真正做到为民造福。截至7月，10件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任务基本按进度完成，总体进展良好。来自不同界别的各级人大代表理职尽责，提出了针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10件民生实事是区政府对全区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深入浅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浅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民生目标，持续加压奋进，统筹调配各类资源，优化资金配置，卯足干劲抢揸进度，确保10件民生实事按时保质圆满完成。
1: 7月27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党建、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持续用力建强党员队伍，要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极端重要位置，重心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实地督导检查，要从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严查违规住人、通道堵塞等各类风险点，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坚决堵塞安全流动，要紧盯当前汛期防风季节特点，强化会商研判，重点风险点位防控和物资队伍实战保障，落实落细防汛防风各项措施，同时要深刻认识做好当前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天气和人员流动特点，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要立足深会区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做好生物制造产业布局，支持区内现有相关企业拓展技术，要统筹要素资源前瞻布局产业载体，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扎实推进产业链式精准招商工作，要强化产业顶层统筹谋划，提前研判合成生物、生物发酵、生物新材料等赛道发展趋势，系统谋划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0: 7月27号，广府侨岭湾区行考察团走进深会，实地探访标杆企业，共聚双子情谊，共商湾区经贸合作。考察团由广东省广府人珠玑行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黎正带队，泰国广少会馆、马来西亚广府人联谊会总骨干侨岭组成，先后参观了李锦记食品有限公司、深汇宏达堂、陈皮庄园，感受深汇深厚的侨乡文化和产业根基。本次考察活动让东南亚侨岭直观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与深汇蓬勃的发展活力，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广府人交流沟通桥梁，为吸引更多海外乡亲回乡发展、传承侨乡文化、参与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深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纸短情长，军魂永续，拜一见军节，军旅家书”为主题，组织辖区军转干部、青少年共40人，以家书为媒，共话军旅岁月，共传家国情怀。活动期间，大家共同观看拜一南昌起义视频，回溯人民军队诞生的峥嵘历程，紧接仲观看了军旅家书主题短片，感受家书里蕴含的亲情。随后以击鼓传花的趣味形式，由青少年做小小记者采访军转干部，一起缅怀军转干部在部队时书写家书的日子，以及收到回信的激动心情。进入代制共写家书环节，青少年以假如我入伍了切入视角，在军转干部的引导下书写至未来的一封家信，共同感悟军人肩上承载的家国大义和亲情牵挂。青少年代表踊跃上台朗读家书作品，质朴动人的文字抒发着少年 对军营生活的憧憬，以及报国强军的远大志向。今次八一建军节军旅家书活动以书信为红色教育载体，通过代际互动的形式，既帮助军转干部回望军旅生涯，重温热血青春，亦都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引导他们读懂责任和奉献，厚植爱国勇军情怀。
0: 七月盛夏，深汇小青金迎来了采摘黄金期，深汇各大金源的金农与工人们抢渣晴好天气，忙采收赶加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劳作景象。其中，在深汇天马的一处深汇金源，连片的深汇金树长势繁茂，郁郁葱葱。据该金源销售经理介绍，当前小青金的果形、果重均已达到最佳采摘标准，他们严格把控采收规格，优选重量九钱至一两二钱，直径45至50毫米的鲜果。这个尺寸的小青金果香浓郁，口感最佳，是制作金茶的优质原料。与此同时，古井镇一处金源亦进入繁忙采收模式，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采摘，一粒粒新鲜饱满的小青金被及时采摘，统一归集，最大程度保留鲜果鲜香。在生产加工车间内，流水线作业有条不紊，工人们熟练开展挖果、填茶、晾晒等一系列工序，精工细作打造高品质金茶。该金源负责人介绍，他们从每年七月中旬开启头采金普茶的制作，今年深汇金长势旺盛，虽然整体产量略有减少，但光照、气候条件适宜，果品品质较往年显著提升，预计将采摘到八月中旬。据了解，接下来深汇各金源与加工企业将持续抢渣生产黄金期，精工生产保质保量，持续擦亮深汇小青金特色农产品品牌。
1: 各位，今次的深汇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物，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3: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2: 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特产，讲好深汇产业品牌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深汇，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 事啊。
9: 嗯，
7: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具体又点做噶？
1: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0: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1: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策略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0: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2: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倒转历史的年轮，去探寻会食张月叶的传奇故事。张元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俗话就说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明了酱是我们百姓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远的历史就难以考究，仅凭我们耳闻和亲历在新会抗日战经营的张元业，就有和盛祥、调盛、大友、和安、时和、六和盏、冯益、合生、合利、童真、童信禄、口记等十几家。由于造酱，即是我们平时讲的面豉酱啊等等等等的酱料，它们的原料主要就是大豆、生姜和各种的生果农产品，因此也都带来了果园种植和经济作物的发展。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旧阵时和盛祥、调盛、大友这三家历史比较长、业务比较大的字号，跟大家细数他们的传奇故事。刚才我提及到当中有一间酱园叫做大友，没错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大友良果，他们的老字号。但是在旧阵时同大友齐名的还有和盛祥和调盛这两家老字号的酱园。时间就追溯去到清末光绪年间，会盛的酱园业以和盛祥、调盛、大友这三家是最大最出名的了。不论在资金上和生产设备上、经营业务范围上，都是当时新会县之冠。而这三家当中也都是以和盛祥开设得最早，在三家鼎立的时候，和盛祥的业务也都是最大。那就跟大家率先来介绍一下和盛祥这一间古老的酱园字号。那和盛祥的创办人呢，就叫做张日初，是在清光绪十五年，即是公元的1889年开始营业。门市部就设在当时新会大南门外逆前桥脚的侧边，经营了几年之后，后来张氏后继无人，业务因而也都没办法开创，于是就以3600两白银顶了给林慧婷等人接手。虽然老细逆了主，但是林慧婷接手之后仍然都用回和盛祥的招牌，他亲任司理，当时集资以3000多两的白银顶了过来。除了这块招牌和铺面以外，他还设在会城、环城南路和18吨两处面积各有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娘娘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天上的流云，
9: 长江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一回讲到陈亮见得咁啊，心中不忍，就对雷鸣讲：喂兄弟，我睇呢个女子咁可怜，唉，我哋两个做好事周济下佢啦。两个人就攞咗50两银出嚟交俾个女子，啊，你攞翻嚟买棺木安葬你家婆咧。一个女人家到处抛头露面嚟乞，咁唔好嘅。嗰个女人一见到咁多银两，即刻就叩头：两位恩公，高姓大名啊？雷鸣就摆一摆手，嘿，使乜问啊？你翻去啦，翻去啦！我哋两个系外地人嚟嘅。陈亮、雷鸣两个做完呢件好事，又是周街咁逛，行啊行啊，就行到天黑啦。两个就揾一间酒楼饮酒食饭，食到酒足饭饱，两个就揾咗个偏僻嘅地方，换咗套夜行衣服。一跳就跳上崖面，就准备去赵家楼。啱啱行咗几间屋，嚟到一间平房上面，就听见里面有人讲嘢。听见一个男人声：娘子啊，你同嗰两位恩人点香未啊？点咗啦？唉，娘子，你早啲透啦，听日再去买棺木啦。真是难为你咯，这几日咁奔波，我又唔喐得，要你嚟受罪。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难得两位恩人咁好心肠，就借咗50两银俾我哋。娘子，你瞓一觉先啦。陈亮同雷鸣两个呢，一跳就跳落天井，运窗口装入去咯，见到里面有一男一女，女嘅呢就是今日喺街上求乞个女人，那个男嘅呢就瞓喺床上病到奄奄一息，咁唔使问啦，呢就梗系嗰个女人嘅丈夫刘福啦。陈亮同雷鸣再望出去外面嘅厅，见厅嗰度摆着个死尸。是个白爷婆来的，旁边有张台，台上面摆着个牌位，写着两位恩公神位，牌位前面就点着三炷香。今天有些年轻的听众就怕不是几明白了，怎回事呢？又整个牌位点几炷香？原来呢，旧时的人迷信，对一啲曾经对自己有大恩大德嘅人呢，就要帮佢设立个牌位，就当呢位恩人系神咁嚟到拜，亦都包含有求上天保佑呢个恩人嘅意思。陈亮一睇见呢个牌位呢，就即刻拉侧雷鸣去长角落头细细声讲：喂，不得了啊！个女人感激我哋两个俾银两佢，吓，佢同我哋两个整咗个烧香牌位喎。上边仲写住两位恩公之神。

位啊！嗰、那个雷鸣就懵头懵脑，切咁啊有啦，佢烧香烧到够啦。哎呀，你啊真系闭塞噶，你乜你都唔知嘅，你都未读过书嘅，你知唔知啊？古时候啊，喺隋唐嗰阵咧，有个秦琼，即系秦叔宝咧，佢啊曾经救过唐王李渊，咁啊皇帝啊感激个秦琼，就立咗个牌位烧香供奉。哼，收尾啊，秦琼搞到喺泸州城，连兵器马匹都卖埋。你谂下，我同你啊不过系凡夫俗子，哦，人哋整个牌位咁嚟到供养我哋，我哋点受得了啊？到时啊反而受罪都唔定啊！雷鸣就拗下拗下个头，咁啊，我摸入去将个牌位攞出嚟劈咗佢咪得咯？唔得嘅，你攞咗佢个牌位出嚟，佢听日又写嗰个嘅啫。两个人啊正喺度商量。忽然间听到外面围墙嗰度呢嘶嘶沙沙，陈亮雷鸣不约而同就拔出宝刀。咦，唔通话云龙先嚟光顾呢度，两个就匿埋角落瞅住等啦嘛。只见围墙外面一蹦就蹦咗条杉，跟住有人喺条杉度爬上嚟墙头，一劈就劈条绳落嚟，顺住条绳就爬落嚟啦。啊，原来系小偷嚟光顾啦。呢、这个小偷系边个嚟嘅呢？呢、这个人就叫做钱心醒，就系住喺街口嘅啫。呢、这个钱心醒嫖赌饮吹四任齐嘅，佢老豆一副身家就俾佢败晒，依家呢就游手好闲，专做小偷小摸嘅嘢。今日呢佢喺路上就见到陈亮雷鸣送咗50两银俾隔篱刘福个老婆，那个钱心性呢就见财起意，就摸入嚟想偷银两。雷鸣一见都咁心头火气，啊，世上有啲咁冇良心嘅人，人家屋企死人佢仲入嚟偷嘢嘅，嘿，杀佢了先，就想攞刀去斩啦嘛。陈亮呢就一手掹住佢，指一指上面瓦面，就叫雷鸣上瓦面等候。雷鸣一跳就跳上瓦面，陈亮就轻手轻脚跟住个钱心性。那个钱心性呢就一路就摸入里面的房，左摸右摸，啊，真的被他在石底摸到个50两银出来嘛。陈亮呢唔声唔气就一尾跟住佢尾。嗰、那个钱心性偷到银两就心中欢喜，快啲爬返出去托住条杉攞住啲绳就返咗屋企啦。啱啱想闩门啫。陈亮呢已经入到去啦，一手就捻咗佢条颈。你做得好事呀、你将银两交返出嚟。钱心性就快啲交出银两。陈亮就顺手攞条绳将钱心性就五花大绑就扎到实，然后呢用块布一塞就塞住佢把口，跟住就喺房住打开柜桶周处咁抄，果然係抄咗50两银出嚟。呢啲都係以前呢、这个钱心性偷埋啲银两嘅，陈亮通通攞晒，然后呢就将佢屋企里面啲衣服被铺蚊帐冧埋一堆，一把火点着佢就烧咗上嚟。陈亮一戚就将个钱心性就戚出门口外边，就指住佢讲：嗱，听住啊，以后你如果唔改邪归正，仲去偷去抢，我就杀咗你，呢次就放过你一条命。嗰、那个钱心性咧手脚绑到实，个口又俾块布执住㗎嘛，想去救火又唔喐得嘛，想嗌救命又嗌唔出声，眼金金就睇住成副身家烧清光。这个呢亦都是恶有恶报，贪心之过啦。咁陈亮攞住啲银两飞快就返到刘福屋企啦，同雷鸣两个就入到个厅度，将死尸就右手就抹开，
所以啲銀兩咧就放曬喺。

鱼，然后将旁边张台上嘅神位就劈喺地下度，再攞起个烂碗一掉，然后两个呢一跳跳出窗外。房里面嗰对夫妻听到外面砰一声响，就即刻赶出嚟听住睇咯。见到个死尸右手攞住啲银两，心中就奇怪啦。哎呀，点解会咁嘅？忽然间喺屋顶上有人大声嗌：喂，里面嘅人听住啊！从今以后不准供养阴公神位啊！如果唔听话，大祸临头噶吓！讲完啲雷鸣陈亮两个就直奔赵家楼。咁呢两个都系飞檐走壁嘅能手嚟嘅，好快脆就嚟到赵家楼。去到后花园，只见阁楼上面点住灯，有几个丫鬟喺度，见唔到有小姐喺上面噃。再睇下阁楼里面布置得十分优雅华丽嘅，侧边咧就摆住一张好大张嘅双飞竹床，中间咧摆住张台，台上面摆住个大花樽，插满鲜花嘅。东边咧有个好大嘅古碗柜，柜里面咧摆住珍贵嘅玉器古碗。西边咧就摆住张好大嘅梳妆台，梳妆台上面有三面镜，仲有啲胭脂、水粉、梳头、头油之类。侧边有张书台，书台上面有文房四宝，仲摆住个棋盘。墙上呢就挂住几幅画。陈亮一睇，呢度系三位小姐一起住嘅噃，点解而家一个都唔喺度咧？去晒边？两个人呢就飞身上下面，一直去前面大院嗰度咯噃。前面呢有一座好大嘅三层楼房嘅大院，二三楼呢就住人，楼下呢系大厅、客厅、饭厅。陈亮亮喺外面望入去，见到个大客厅摆住几十围酒宴，宾客满堂，仲有几个女子喺度打洋琴、唱紧戏。十分热闹啊！原来呢今日系赵善人做生日，成班亲友嚟到祝贺，赵府就大排宴席。陈亮就对雷鸣讲：喂，睇咁样啊，有排先散席嘅，我哋两个不如翻后面搵个地方匿埋嚟等好啦。一直等到半夜，赵府嘅客人呢先走晒。三位姑娘就由六七个丫鬟陪住返去后花园嘅阁楼。陈亮、雷鸣两个喺窗口外面装入去，哇，果然是三位绝代佳人。三位姑娘年纪差唔多，一个十六七岁，一个十八九岁，一个二十岁左右。原来呢大啲嗰位姑娘呢就是赵善人的侄女，小的那两个呢就是赵善人两个女。三位姑娘今日就足足忙了一日了，三个都好攰了，一番张同雷鸣两个呢就匿喺处等了嘛。等下等下，天上忽然一响，同雷鸣两个呢就匿喺处等了嘛。等下等下，天上忽然一行雷落雨，雷鸣有啲心急啦。喂，师傅讲得咁确凿，系唔系噶？依家翻风落雨，搭到成身湿晒，都仲未见有人嚟嘅。呢边雷鸣、陈亮心急，另外一个地方呢，有啲人仲心急啊。边啲人呢？就系乾坤道士华云龙啦。原来呢个华云龙，自从在马静屋企嘅夹墙走翻出嚟之后咧，就俾济公追咗一晚啊嘛，追到失魂落魄，见路就跌啦，一路就跌到嚟龙游院，啱啱天光就入城，行到北门就撞到两个朋友，一个就叫做百年修士通飞，一个咧就叫做桃花浪子寒。

0: 唔守呢两个呢都系无恶不作嘅江洋大盗，以前啊就系同华云龙喺四川一带专门就奸淫妇女、采花杀人，正所谓臭味相投，同类之友嚟嘅。后尾华云龙呢就想改邪归正，去凤凰岭投靠嗰个威震八方杨明。三个人就分手，韩秀同云飞两个呢就到处去作案。今日呢一见到华云龙嗰个狼狈样，两个就上前招呼。诶，华大哥，咩事啊？你会嚟到呢度嘅？哎呀，原来你两个啊，一言难尽，我几乎连命都冇埋。三个人就一起上间酒楼度，华云龙呢就将佢大闹临安城，又将佢施孤庵采花杀人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嗰两个就大为称赞。哎呀，好嘢啊，华大哥，你做出咁惊天动地之事，嘿，了不起啊！就系可惜施孤庵个美人未到手啫。华大哥，依家你打算去边度呢？唉，我哋已经走投无路啊，只好见步行步喺啦。咁啊，喂！咁不如我哋三个一起啦，天下咁大，怕冇容身之地咩？以后嘅去处我哋三个慢慢商量下咧。三个人就开怀畅饮，饮下饮下，个桃花浪子韩修就问啦：喂，华大哥啊，你身上有冇带有迷魂药啊？
1: 有。喂，你又有乜路数啊？喂，
0: 唉，你唔知咧，我两个嚟到龙游院住喺十字街富盛客栈。有一日啊，我哋想去个大富翁赵善人屋企搵搵啲银两啊，点知见到佢后楼住三个女子，哎呀，真係生得绝世无双啊。嗱，我哋都搵过咁多靓女人㗎啦，冇一个跟得到啊。搵银两容易啫，搵咁靓嘅女子你都几难。我哋两个一直想去采花嘅，最衰系身上啲迷魂香用晒。佢赵家楼人又多嘛，佢有三个女子住埋一齐嘅，万一嗌上嚟好难甩身噶嘛。所以啊，真系但家鸡见水唔得饮。呢几日啊，我哋两个都啰啰挛喺度。诶，今日撞到你啊，真系上天保佑啦。咁咧，咁咧，我哋三个人，佢有三个女子。一人一个，华大哥，唔怕你系采花老手嘅，我包你未见过咁靓嘅女子啊！华云龙本嚟就系个好色之徒，一听你咁讲，心都喐晒啊！好，喂，咁今晚我哋三个去赵家楼采花咧。三个人饮完酒、食完饭之后，找数出门啦。啱啱嗰阵就俾雷鸣陈亮喺楼上睇见，咁华云龙三个呢就返返到客栈之后呢，三个人都有几分醉意，即刻就擂上床瞓觉，一瞓就瞓到挨晚先醒，又叫个伙计攞酒菜嚟，饮酒食菜到初更时分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分解。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
7: 窗户打开米。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纸短情长，军魂永续，八一建军结军旅家书”为主题，组织辖区军转干部、青少年共40人以家书为媒，共话军旅岁月，共传家国情怀。活动中，青少年以“假如我入伍了”切入视角，在军转干部的引导下，书写致未来的一封家信，共同感悟军人肩上承载的家国大义与亲情牵挂。此次八一建军节军旅家书活动以书信为红色教育载体，通过代际互动的形式，既帮助军转干部回望军旅生涯，重温热血青春，也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决赛暨颁奖晚会于江门市文化馆文化剧场圆满举行，来自各县市区的青年组、少年组、中老年组近百位曲艺爱好者同台献艺，角逐达人荣耀，共谱侨都曲艺新华章。为鼓励曲艺创新，本届赛事特别设立曲艺原创作品奖，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聚焦江门名人、红色文化等主题的作品。同时，大赛还设立网络人气奖，自投票启动以来，线上浏览量超60万，吸引50万余票，充分展现了侨乡曲艺创作的活力与广受关注。生态环境

0: 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29日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系统部署15-5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7月29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美军中央司令部2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救命啊，吕博士，我又失眠啦！
3: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悦嘅心态系好紧要啊，咁咪易瞓啲咯。
2: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咧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嘅，行行都通啫。
3: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2: 点解？
3: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咧，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嘅升高咧，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嘅效果啦。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嘅一种表现。
2: 哦，
3: 佢破坏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嘅平衡，对人咧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嘅睡眠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咧系唔同嘅。酒精虽然有一定嘅镇静催眠作用，但系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系3-4个钟头咧，睡意咧就会消失噶啦。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了之后，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对肺有几好，你应该知道。肺是人体至关重要的呼吸器官，是呼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健康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呼吸功能和整体的健康状态，对生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陈皮能够理气健脾，润肺化痰，宣肺止咳，有好好的去痰、止咳、平喘、抗肺纤维化以及抗肺炎的作用，对呼吸系统和肺部都有好处。同你介绍一款罗汉果陈皮龙骨汤，原料有用到猪脊骨500克、新会陈皮10克、罗汉果10克、龙眼肉5克以及生姜3克，将新会陈皮、罗汉果、龙眼肉洗干净，冻水浸泡30分钟，猪脊骨要飞水，连同新会陈皮、罗汉果同埋龙眼肉、生姜一起放入炖盅里面，炖2-3个钟头之后，撇去汤面上面的浮油即可。罗汉果陈皮龙骨汤的功效能够理气化痰、清热润肺、补益心脾，适用于脾胃气滞、痰热咳嗽、心脾虚损的人。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
8: 竹楼安全防线。

0: 小青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0: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0: 哦，
1: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0: 哦，
1: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0: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天上嘅流云，
3: 墙角嘅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没有掟走。
4: 哎，包兄你在做什
5: 么？欧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5: 欧冰
4: 包包，
5: 欧冰。
6: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喺呢个落雨嘅晚上时间，我哋好似好应该咧重回翻八十年代嗰份嘅浪漫音乐感觉啊！嚟首 Carpenters 1981年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Touch Me When We Dancing》。系咯，你会发现啊，呢一位号称上个世纪咧最识唱歌嘅少女 Carmen Carpenters 嘅声线，到今时今日听翻嘅时候咧，依然觉得相当之惊艳啊嘛！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三晚上嘅不期而遇，继续会有或者正好 touch you 击中你内心嘅音乐感觉啊！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都是心。

好喜欢你一首的作品，因为充满着这种画面感，就好像我们平时拍下了很多很多的分镜去等待你一个晚上的时间去重新组合，比如说一个熟悉的背影，比如说聚光灯之下的一支红酒，又或者是街道上边流动着的车辆，或者在深夜里面升腾出来的一个圆圈。Sandy 林美莲的都市心，好像很啱这个入夜时间去感受一首音乐感觉。

音乐里边有住灯光，就正幻觉。你好似分唔清楚喺边一个令人昏迷，但系心甘情愿咁样沉沦喺呢一个崖迷。Alice 杜德伟嘅声音咧喺呢度咧显示咗之前从未有过一种嘅冷静同埋漠然，真假性嘅切换啦，但系又嚟喺当中透露住一种魅惑同性感。

0: 之前我哋有纠缠不清嘅杜德伟嘅危险关系，而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有粗蜢仔，同样系一个好适合夜晚出现嘅名字。带嚟有长夜怨曲，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不期而遇，继续喺音乐当中沉沦夜色。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介乎70%-98%之间，吹东南风2-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30号仍有明显的降雨，31号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8月1号至5号咧，暴雨仍然系频繁嘅，咁啊，局部雨势较大。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需要注意翻啦，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啊！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曉雲，歡迎收聽本期的環保之聲。上一期呢，我們談到了工地黑煙被罰的案例。今天呢，我們就請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來講一下非道路移動機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區，還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呢？
4: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區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3: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4: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3: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4: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3: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4: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的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3: OK， 多谢晒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

0: 用机械的。
1: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共同守护生活的空气质量。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天上嘅流云，
10: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
10: 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0: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2: 节奏放慢。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系啦，咁啊，夏季嘅广东咧，即系唔系话雨，就系热到爆。咁其实咧，就每逢去到呢个时间段啦，我哋第一时间谂到就系逃离。咁逃离揾啲咩地方咧？就有啲避暑嘅地方。诶，我发觉呢个名咧，好似从来未去过或者未点了解过，但系咧，好似经常会听到，或者系从一啲电视剧当中，定一或系啲旅游节目当中，反正搞唔清楚。但系呢个名咧，一定会听过。系啊，去承德避暑山庄，系咪觉得哇好熟咁样咧？系咪喺啲清代剧当中睇过？系啦，咁其实讲翻咧，就承德有啲咩啦吓？承德会拥有住呢个好恢宏嘅呢个皇家园林啊，咁啊亦都有住异域风情啦，同埋藏式嘅一啲建筑啦，以及系地道嘅满族美食。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系细心咁了解一下，究竟承德嗰边啦有咩玩先？首先就是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哇，确实是半部青史的写照，一定要坐这个环山车去体验一下这个过山车的快感。也可以在这个的二马道那里，就是俯览小布达拉宫的全景。另外湖区里面的烟雨楼也是还珠格格

嘅呢一个秀芳斋嘅原型嚟嘅。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普陀忠诚之庙啦，咁亦都系俗称呢一个小布达拉宫嘅。咁啊，红台白塔嘅呢一个拍照氛围感咧，可以话超绝嘅。咁亦都有假装在西藏嗰种嘅功能。咁啊，建议大家咧晏昼嘅三点至五点钟去啦。金顶嘅光影咧，亦都系最靓嘅。咁可以系着翻啲纯色嘅长裙啦，或者系藏服咧出镜咧个出片率咧就系100%嘅。第三个就系呢个普宁寺啦，咁亦都系北方藏传佛教嘅重地。咁啊，奉承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供奉住嘅呢一个嘅世界最大嘅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音啊，咁啊视觉相当之震撼嘅，咁啊亦都系适合咧祈福求事业啦。但系咧，呢、這个殿内咧就系、是、禁止拍照嘅。跟住咧，可以去睇睇呢个承德博物馆，咁啊免费啊，哇！即系想睇翻明白呢一个避暑山庄咧，就一定要嚟翻呢一度啦。咁啊，藏文咧非常之丰富嘅，文创店嘅呢一啲嘅即系零食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但系咧需要提前预约嘅，咁啊晏昼咧4点就会停止入馆噶啦。跟住我哋嚟呢一个嘅塞罕贝国家森林公园，塞罕坝系国家森林公园，咁亦都系摄影者爱好嘅天堂嚟嘅。咁啊，森林同埋草原交错啦，夏季系避暑，秋季咧可以系睇到层林尽染。咁啊，距离呢个市区咧稍为远啲，咁需要自驾或者系包车咧就会更加好啦。温差亦都相当之大嘅，咁啊记得咧带翻啲口外套啦。咁其实咧去到承德嘅话咧，安排2日嘛就差唔多噶啦。因为咧承德市区嘅景点咧就非常集中嘅，咁啊两日时间亦都系足够。第一日咁啊，可以游玩呢一个皇家园林啦，咁啊从呢个避暑山庄啦，一日深度游咯。咁啊上昼嘅话咧，就从呢个丽正门咧，就系进入到呢个避暑山庄，咁啊大概4个钟到，先逛呢个宫殿区咧，睇下呢个楠木大殿啦，咁啊再坐环山车啦，上山咧就系纵览全景咯。午餐嘅时候咧，就可以去食翻一餐咧，就系、是、宫廷嘅杏仁茶同埋呢一个嘅碗陀。下昼咁可以漫步翻呢个山庄啦、平原区同埋呢个嘅湖区嘅，咁大概俾3小时到就 OK 噶啦。咁喺呢个烟雨楼咧，就系、是、打卡呢、這个格格同款嘅剧照啦吓，咁亦都可以系偶遇散步嘅一啲嘅小鹿啦，感受下呢个江南园林嘅精致嘅。咁啊，夜晚嘅时候咧，可以去埋呢一个宜兴居夜市，咁啊，俾2个钟到啦，可以喺度觅食啊，咁或者系即系预订啦，睇翻一场震撼嘅康熙大典嘅实景演出。第二日咁啊，系藏式风情嘅巡游啦，咁啊，从呢个普宁寺啦，再到小布达拉宫啦，咁啊，再到呢一个承德博物馆嘅，咁啊，上昼咧早啲去，咁啊，就系去呢一个嘅普宁寺，大概花2个钟可以祈福许愿嘅。咁啊，晏昼时间咧，亦都系可以打卡呢一个普陀忠诚之庙，大概系2.5个钟到咯，可以喺呢一个红墙之下啦，拍摄呢个人生照片。咁啊，随后咧就可以步行至呢个承德博物馆啦，咁亦都系花2个钟到啦，就可以系哇，脑补下啲历史知识噶。咁啊，夜晚咧可以去食翻呢个地道嘅剪刀面，或者咧就系呢个满族八大碗，去结束呢个完美嘅行程嘅。系啦，咁承德嘅特色美食有啲咩啦？比如话有呢一个羊汤烧饼，或者呢个杏仁制饼啦，同埋仲有呢一个嘅剪刀面啊，系非遗特色嚟嘅，即系面条咧，好似嘅剪刀剪出嚟嗰啲小鱼仔咁样，可以话系一个相当之特别嘅一个嘅口味体验。另外仲可以试埋呢个嘅满族宫廷菜。咁啊，想食翻餐好嘅，咁就去呢个哇，即系新乾隆酒楼啊！听个名字都够霸气，系嘛？系啦，咁啊，住宿嘅区域咧，咁就首选呢一个双桥区或者系避暑山庄嘅附近啦，去边度都方便。咁啊，步行亦都可以系达到夜市或者系美食街啦，咁啊，性价比会高啲嘅。
出行嘅话咧，就系、其实因为市区嘅景点间距都好近噶，咁啊打车咧系相当之平啦，基本上系起步价啦。咁啊，尽量咧就唔好选择乘坐公交，因为呢个间隔时间段比较耐啲啊，浪费时间啦。咁如果去呢一个嘅即系远啲吓，咁啊就建议系租车或者系包车啦。需要預訂嘅門票就包括呢一個避暑山莊同埋呢個博物館，咁啊提前咧喺呢個官方嘅渠道嗰度預約啦。咁尤其係旺季嘅話，咁啊博物館咧就係周一閉館嘅。係啦，咁啊想感受一下我哋曾經喺啲清宮戲裏邊去預見嘅呢啲嘅景象啦，將自己代入到呢啲嘅歷史當中嘅話，不妨喺今個夏天選擇下去避暑山莊度睇埋皇家嘅呢一個嘅氣派啦。

0: 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1: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纸短情长，军魂永续，八一建军结军旅家书”为主题，组织辖区军转干部、青少年共四十人以家书为媒，共话军旅岁月，共传家国情怀。活动中，青少年以“假如我入伍了”切入视角，在军转干部的引导下，书写致未来的一封家信。共同感悟军人肩上承载的家国大义与亲情牵挂。此次八一建军节军旅家书活动以书信为红色教育载体，通过代际互动的形式，既帮助军转干部回望军旅生涯，重温热血青春，也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决赛暨颁奖晚会于江门市文化馆文化剧场圆满举行，来自各县市区的青年组、少年组、中老年组近百位曲艺爱好者同台献艺，角逐达人荣耀，共谱侨都曲艺新华章。为鼓励曲艺创新，本届赛事特别设立曲艺原创作品奖，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聚焦江门名人、红色文化等主题的作品。同时，大赛还设立网络人气奖，自投票启动以来，线上浏览量超60万，吸引50万余票，充分展现了侨乡曲艺创作的活力与广受关注。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29日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7月29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0: 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美军中央司令部2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4: 系。
2: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2: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2: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5: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2: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歌名是一首曾经令到很多人喊湿枕头的一首作品，其实有张信哲不要对他说，回来我们九点之后的不期而遇，继续落雨天感性的音乐，会不会遇上感性的你，祝你今晚想听歌或者想讲的说话用微信的方式去send我来，好吗？方面是53772097 53772097。首先来自陶信的留言，他说狂风暴雨过后的小店一片混乱，脑袋空白的一个人在打扫清理。何生啊，是不是每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在初恋的某一个瞬间都已经被爱定型了？是不是那个曾经年轻太惊艳的人享受着被爱包围的感受定了型，以至于现在的自己遇到了都会觉得不够优秀，永远无法自己忘记当年他父亲在某一日过来家吵闹的场景，门户的阶梯是那个年代无法改变的事实，独生女商品粮户口的他和农村仔的我，是爱情里面需要面对的面包吧。其实不是没人懂得你，可能有时候你自己都不懂得自己在这里做什么。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应该被善待的，生活各自为认知而奋斗着，一切回头太难了。

跟住喺浅笑，佢话啦，受今年嘅大环境嘅经济环境影响啦，效益都唔系太好，所以依家咧多咗好多嘅假期啊。假期未可以出去玩咯，喺屋企陪住嗰个一岁几嘅小朋友喺度斗智斗勇。发现依家佢少少年纪咧都几有性格噶，比如话带佢去买鞋啦，佢自己拣颜色款式唔啱都唔要啊，冇揾到中意嘅直接话唔买。佢呢个动作咧，直接就吓到我咯。咁系一个一岁几嘅小朋友，应该有个动作吗？真系有啲难理解。今晚嚟翻一首林奕康嘅《安徒生的错》。其实一岁几嘅小朋友应该点啦？应该乜嘢都懵嘅，咩都俾安排。从前。

忽然之间喺度谂紧咧，就话，其实系会唔会细细个嘅时候咧，有少少反抗精神咁嘅 B 咧，大个咗会聪明啲咧。谂翻转头咧，即系成日会从我妈咪嘅口中得知啊，其实我作为细细个嘅时候，真系一个啊呢种难产的主啊，即系无啦啦出街会踎喺街度咧，唔喐啊，唔走啊，咁样唔知发咩脾气啊，咁样诸如此类嘅。大个咗又听话又听教啊。跟住明月佢就话咧，落雨落咗成日啦，但都唔可以影响到心情嘅。今晚你要点一首黎明嘅《你另外了不起》听下。

0: 不期而遇。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物。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6: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5: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00-12:00，8月1日17:30-18:30，8月2日14:00-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7: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8: 是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上的流云，
1: 墙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5: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7: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4: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好喜欢陈柏宇的这一首歌尊严，记得回来我们九点半之后的不期而遇。爵士猫就话呢，落雨真係好讨厌啊，讨厌到要即兴一个劇场版。佢话呢个灵感呢就嚟自啱先九点半之前啦，陶信嘅嗰段说话嘅。好啦，咁我哋嚟听听佢究竟憋出呢个什么大招。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我呢边落緊雨啊，你嗰边呢？我喺室内搏命咁样调处住你送俾我嘅收音机。想调出你鍾意嘅电台频率，你知道吗？

频率无处不在的。我曾经天真咁以为，我嘅情感都会好似频率一样包围住你，然后一起听同一个节目，你中意嘅声音。虽然频率一样，但系确实门户有别。最终你离开咗我，呢一刻跳出嘅沙沙声，最终只系充斥住无尽嘅挂念。

一首相当之经典嘅电台情歌汤记汤姆鱼嘅缘分的天空，似乎都可以配合翻属于猫。

啱先嗰首《即兴而为》嘅小剧场版系嘛？其实咧都即系故事系源自生活嘅，好多时候可能确实系有那么一段啦，我哋曾经嘅过往啦吓，即系可能会比呢一个嘅即系电视剧里边嘅剧情咧更加精彩，更加之令你刻骨难忘嘅。好嘅，跟住嚟阿浩，佢话何生第一次点唱啊，每一次喺夜晚时候听到你节目嘅时候咧，你觉得好舒服。今晚落雨，感觉更加正。想喺呢度点一首谭校长嘅《无边的诗意》听下喎。

確實你點啊？呢一首歌又真係幾啱喺落雨嘅時候聽咁啊！眨眼之間已經係屬於哦40年前嘅歌啦嘛，1987年嘅時候啦，校長嘅呢一首經典之作《無邊的思憶》啊，咁當然啦，亦都總會係發生喺呢個落雨嘅晚上啦，或者喺機場裏面啦，等等呢啲喺電視劇裏面咧會出現到一啲啊充滿思念嘅橋段啦。OK， 咁啊翻嚟我哋節目嘅最後一部分嚇，咁啊當然間啦其實咧就你會發現啦，今時今日好似係真係好多啲嘅老牌嘅歌手啦，咁再到開演唱會，咁然後咧有好多嘅災難現場啦，但係唯一啦令到我哋係值得敬佩同埋咧覺得佢真係好稱得上呢個校長嘅呢一個嘅名譽嘅，就係、是、譚詠麟。70多歲嘅時間啦，仍然可以喺呢個舞台上邊啦，即係保持水準，要連唱3個鐘，確實係點讚咯。嚟自我哋今日嘅节目最后嘅一首歌，我哋交俾林志美版本嘅作词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28日，区长约请人大代表听取十件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现场会召开，通过实地看进展、现场听汇报、深入找问题，合力促落实，推动今年十件民生实事和下半年政府工作做实做好。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以及市区人大代表等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实地察看了文华广场、启超大道下沉式隧道段、深汇第一中学新校区等项目，直观了解社区生活服务、交通便民、教育扩容三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运营现状。座谈会上，区府办通报了2026年新会区十件民生实事进展情况。今年初，区第16届人大6次会议票决通过了2026年新会区十件民生实事，主要涉及养老服务、创业就业、优化交通出行等方面，共39项主要工作任务，为保障民生实事如期保质完成。区人大常委会与区政府协同发力，依托代表约见、实地视察、专项督办等载体，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出实招、办实事，真正做到为民造福。截至7月，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任务基本按进度完成，总体进展良好。来自不同界别的各级人大代表理职尽责，提出了针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十件民生实事是区政府对全区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深入浅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浅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民生目标，持续加压奋进，统筹调配各类资源，优化资金配置，卯足干劲抢揸进度，确保十件民生实事按时保质圆满完成。
2: 7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党建、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持续用力建强党员队伍，要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极端重要位置，重心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实地督导检查，要从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严查违规住人、通道堵塞等各类风险点，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坚决堵塞安全流动，要紧盯当前汛期防风季节特点，强化会商研判，重点风险点位防控和物资队伍实战保障，落实落细防汛防风各项措施。同时要深刻认识做好当前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天气和人员流动特点，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要立足新会区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做好生物制造产业布局，支持区内现有相关企业拓展技术，要统筹要素资源前瞻布局产业载体，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扎实推进产业链式精准招商工作，要强化产业顶层统筹谋划，提前研判合成生物、生物发酵、生物新材料等赛道发展趋势，系统谋划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1: 7月27日，广府侨岭湾区行考察团走进新会，实地探访标杆企业，共聚桑梓情谊，共商湾区经贸合作。考察团由广东省广府人珠玑行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黎正带队，泰国广少会馆、马来西亚广府人联谊会总骨干侨领组成，先后参观了李锦记食品有限公司、新会宏达堂陈皮庄园，感受新会深厚的侨乡文化和产业根基。本次考察活动让东南亚侨领直观感受与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与新会蓬勃的发展活力，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广府人交流沟通桥梁， 为吸引更多海外乡亲回乡发展，传承侨乡文化，参与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2: 近日，深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纸短情长，军魂永续，拜一见军节，军旅家书”为主题，组织辖区军转干部、青少年共40人，以家书为媒，共话军旅岁月，共传家国情怀。活动期间，大家共同观看拜一南昌起义视频，回溯人民军队诞生的峥嵘历程，紧接仲观看了军旅家书主题短片，感受家书里蕴含的亲情。随后以击鼓传花的趣味形式，由青少年做小小记者采访军转干部，一起缅怀军转干部在部队时书写家书的日子，以及收到回信的激动心情。进入代制共写家书环节，青少年以《假如我入伍了》切入视角，在军转干部的引导下书写致未来的一封家信，共同感悟军人肩上承载的家国大义和亲情牵挂。青少年代表踊跃上台朗读家书作品，质朴动人的文字抒发住少年对军营生活的憧憬，以及报国强军的远大志向。今次拜一见军节军旅家书活动以书信为红色教育载体，通过代际互动的形式，既帮助军转干部回望军旅生涯，重温热血青春，亦都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引导他们读懂责任和奉献，厚植爱国勇军情怀。
1: 七月盛夏，深汇小青金迎来了采摘黄金期，深汇各大金源的金农与工人们

0: 古井镇一处金源亦进入繁忙采收模式，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采摘。一粒粒新鲜饱满嘅小青金被及时采摘，统一归集，最大程度保留鲜果鲜香。响生产加工车间内，流水线作业有条不紊，工人们熟练开展挖果、填茶、晾晒等一系列工序，精工细作打造高品质金茶。该金源负责人介绍，他们从每年七月中旬开启头采金普茶的制作，今年新会金长势旺盛，虽然整体产量略有减少，但光照气候条件适宜，果品品质较往年显著提升，预计将采摘到八月中旬。据了解，接下来新会各金源与加工企业将持续抢渣生产黄金期，精工生产保质保量，持续擦亮新会小青金特色农产品品牌。
1: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

0: 已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9: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8: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1: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0: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2: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3: 12天左右。再看
14: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4: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

0: 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

0: 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
2: 战略中增强竞争优势，助力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坚持聚焦主业实业，以制定实施15-5规划为抓手，结合广东实际，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攻关和转化应用，推进创新协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广东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耕改革开放沃土，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力度，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助力广东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主题对接会后，有关省属国企、地市与中央企业就达成的合作项目举行签约仪式。项目涵盖能源开发、大数据、交通物流、高端制造、现代农业、批发与零售等领域。对接会还举办了系列配套活动，围绕资本合作、产业链协作和开放应用场景等与央企进行深入对接。部分地市就当地优势特色产业面向央企开展华、晋磊、张国志、唐毅峰，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华、晋磊、张国志、唐毅峰，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有关国企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0: 广东侨务工作者和侨界人士纷纷表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鼓励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广东是华侨大省、侨务大省，侨的优势突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峰：
2: 广东省侨联将勇担华侨大省的职责使命，全面履行好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六项职能，持续深化全省侨联系统，勤信南业、侨串南业、丰印南业、侨爱南业四大品牌建设，更好发挥侨粮纽带作用，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1: 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国义：
3: 要利用好我们广东作为著名侨乡的一个优势，把我们众多的侨务资源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实现我们侨务工作跟民族工作的一个双向赋能还有融合发展。
1: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深刻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作为全国第一侨乡，广东深入活化侨批、侨刊、侨乡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热映，纪录片《归来台山》生动记录侨乡百年变迁与振兴蝶变，一批优质侨文化文艺作品成为讲好侨乡故事、传递家国情怀、连通海内外乡情的重要载体。广州华侨博物馆收藏研究部工作人员李宗卫：
4: 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呢，就紧扣广州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粤港澳大湾区侨文化枢纽中心的一个地位呢，强化开场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面向全球的一个华侨华人啊、侨社团啊，开展征集不同年代的、不同地域的一些涉侨的一些文物。
1: 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副院长张琦：
5: 组织粤港澳三地的青年学子通过实地调研采风，创作了一系列纪录短片，吸引了更多在海外的年轻人回国创业，投身祖国发展。这种在影像记录中感受侨文化，在创作和传播中传承和发扬侨文化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的青春担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侨办主任庞国梅：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卫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密切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联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知侨、爱侨、护侨氛围，立足卫侨服务，在涉侨教育、医疗、投资及来往便利等方面出台更多政策。
1: 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童慧：
7: 我们正全力推进3个100目标，新增联系海外侨团100家，举办经贸交流100场，帮扶困难侨胞100户，把侨的优势转化为广州发展的盛世。
1: 爱知智能科技创始人 CEO 岳毅然：
8: 作为一个海归留学生，在 AI 领域创业的00后，我们会持续发扬国际化思维与国际化的视角优势，在服务好本土本地国内的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同时，将我们国产 AI 带到海外去，发扬这个乔博士在海外的人脉网和朋友圈，做好以财引财的桥头堡。
1: 剑桥大学环境、能源与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客座。

0: 研究员许通。
1: 我们将国内外低碳政策，包括一些低碳的标准，更有效的能够融合在一起，我为我们国家，包括为大湾区这样的一个绿色创新，以及我们国家的双碳工作做出贡献。
0: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
2: 这个夏天，一部给阿嬷的情书生动再现了海外侨胞深厚的家国情怀，感动了无数人，让大家认识了广东的侨乡文化。广东是侨务大省，全国海外华侨华人一半以上祖籍广东，他们出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如今呢，近3000万海外广东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爱国、爱乡、爱家是华侨的鲜明特质，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华侨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你比如说抗战期间，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东江纵队中近一半是华侨。新中国建设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货物禁运，华侨客商突破重重困难，参加广交会支持家乡建设。改革开放后仅10年，单单广州的实际利用外资就多达5亿美元，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占到90%以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理应肩负起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的重要使命，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这一方面呢，需要我们当好贴心人，倾情倾力为广大侨胞寻根问祖、交流合作、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更加注重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最前沿、百千万工程的第一线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身处世界何地，海外侨胞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也期待广大侨胞进一步当好桥梁纽带，持续把热忱的情怀、丰富的资源、广泛的人脉融入广东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双向奔赴，共创美好未来。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审计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的说明，书面听取珠海等13个地级市17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还听取其他事项的报告。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5年，广东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媒体加赋能政策文件，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落地一年来，传播势能全面释放，品牌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据艾媒大数据监测，2025年广东农产品全网相关信息同比增幅超30.1%。新会陈皮、凤凰单丛茶两大头部品类传播占比超65%。2026年，荔枝小年行业大幅减产，广东凭借媒体品牌造势实现逆势增收28%，做到减产不减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的报道。
3: 本台消息：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昨天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建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开始发放。经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税前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
0: 2026年上半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 AI 相关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34.8%，拉动全区规上工业产值提升2.5个百分点。近日，记者随机器人产业媒体调研行走进黄埔多家科技企业，深入探查 AI 产业链与高端制造融合发展的最新动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0: 校的认知这个环境里面的他需要去克服的一些痛点。相对于同行业来说，我们是能够达到一个更复杂和更陡峭的这样一个坡度和楼梯的这样一个攀爬能力。
1: 同样扎根黄埔区的昂宝电子，基于自身芯片加全栈 AIoT 自研的差异化壁垒优势，洞察养老行业需求痛点，打造覆盖全生态链的智慧养老平台。昂宝电子康养事业部总经理高雷介绍，智慧康养解决方案为老龄化社会下的科技适老助老提供了可验证的实现路径。
2: 我们的陪伴机器人系列产品，及健康管理啊、家庭陪伴呐、娱乐陪伴呐、生活服务为一身的一个居家的入户的终端，还有适老化的智能产品和传感器，像我们的生命体征监测设备啊、防走失设备啊、紧急呼叫设备等，它作为可以无感的进行数据的一个收集。那再有就是依托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实现 AI 问诊啊、AI 舌诊呐、包括我们的24小时在线的这个互联网医生啊，健康管理可以实现我们居家就链接到我们专业的这种医疗服务。
1: 广州福斯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自研的通用 AI 主控大脑，整机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低20%，还能从源代码层面排查解决贴边清洁不到位、断扫、丢定位等行业共性痛点，实现极致贴边、主动绕账、跨设备互联互通等差异化功能。福斯哲智能 CEO 陈盈波表示，2026年仅上半年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全年营收有望实现较上年数倍增长，未来还将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3: 我们最近在跟电子科大教授在合作开发一种新的功能，就是可以加红外实现巡逻，可以加 RFID 实现资产盘点，甚至可以加英伟达的 Orange， 就把它的算力增到254 TOPS， 那它就可以跑千问、跑豆包，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 AI 机器人。
4: 新闻浏览，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4: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界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4: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昨天是第16个

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晨，早上的7:32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比较多车的路段有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这边东西双向行车较多。另外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的车都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一下北元红绿灯以及是江州大道西，从监控见到是未见多车的。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行驶依旧畅通，咁资政南路口咧，现时东西双向嘅车啦，行车都系有少少多噶，但整体嚟讲，通勤压力都唔算好大。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前，新会有三间好大的酱园字号，他们分别是和盛厂、调盛以及是大友。而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当时最大规模的一间和盛厂。和盛厂的创办人张日初后来做下做下后继无人，于是就将招牌和整间铺的店面顶了给林慧婷等人。而林慧婷接手之后更加是雄心壮志，决定将和盛厂继续做大做强。嗱，讲起呢个林慧婷啊，好犀利啊！佢好熟悉酱园业务，同埋善于经商。喺佢接手和盛厂冇几耐，经营范围就逐渐扩大，有粮果、果胚、酱料等等嘅批发同埋零售，内销本院各四乡同埋院外嘅广州、佛山、江门、台山、三埠、两阳、水东等地。除此之外，仲有大量货品果胚出品，远销港、澳、星、马、泰各地。出口比较大宗的商品有原氏、挑头、瓜英、茶瓜、醋类、酱类、豉油、秋油、吉水等等。而业务兴盛的时候，上列刚才我所讲的产品每年产销500多吨，在当时来讲真是一个大数目。另外还有属于果胚的，有地产檸胚，即是柠檬胚、姜胚、李胚、桃胚、梅胚、榄胚、杨桃胚、山吉胚、人面等等，每年至少都有3-4吨。咁讲起林慧婷好有商标意识，以南极仙翁画作去作为商标，深受大众喜爱。而以南极仙翁画像作为商标的名牌粮果就有陈皮梅、雪花梅、丁香梅、柠檬饼、金饼、酥脚、酥腩和和顺腩等等的产品，行销海外，深受海外同胞欢迎。和盛厂的生意兴隆，靠的并不是纯门市生意。 但系当时佢喺本院四乡仲联合埋当地嘅恩户合资开设支店，帮佢代购原料、代销产品。喺石咀、陈涌亦都有同盛、和盛，而河村亦都有万盛、天等，有月和肠，大宅就有联华盛等等嘅商号，专门为佢收购当地水果、果胚同埋推销粮果、酱料嘅业务。就咁睇嚟，佢嘅生意的确系唔休做、唔愁做，仲十分之有规模添。嗱，可惜嘅系，俗语有云：富不过三代。呢、这、一个魔咒亦都印证喺林慧婷嘅手中。点解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啊，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好啊好啊好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8: 夏日。蝉鸣，
1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2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嘅资讯，
1: 动听嘅旋律，
0: 贴心嘅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七月嘅三十号星期四啊，7:39，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有伟照同埋有希系

0: 呢一度啊
1: ，Hello， 大家早上好啊！咁今日同寻日相比啦，起码出门口系方便咗好多，因为冇落雨。咁估唔到啦，而家三伏添，叠加大暑节气啊，依然都系冇敌过台风雨加季风雨嘅组合拳啦。咁喺寻日嘅时间啦，我哋本地都系降雨比较频繁啦，最高气温已经回落到30度以下。咁亦都有一个好处啦，起码大家系唔会感觉到咁闷热先。咁喺未来几日嘅时间啦，雷雨天。依然都系每日都系排满档噶，所以大家外出嘅话咧，最好就带翻把遮啦。
0: 其实呢个天气咧系比较地舒服嘅，因为成个嘅七月咧，我谂翻寻日应该就系、是。又还 OK 喎、我想讲就寻日系唯一日咧，应该系冇开冷气瞓觉嘅一日嚟嘅。
1: 我甚至连风扇都冇开
0: 啊！咁又夸张啲。
1: 寻日嗰个气温系跌到30度以下啦、
0: 不你咁讲又啱，我开住风扇瞓咧，但系半夜俾风扇吹醒咗嘅。
1: 要冚翻张被。
0: 系咯，一直都系冚被，只不过咧就可能会冻冻地咁咯。睇翻今日嘅天气嘅话，就有大雨到暴雨啦，局部大暴雨嘅天气。咁气温咧，头先又喺讲咗啦，就30度以下，其实25到30度左右啦，吹2到3级嘅东南。南风阵风系由4级，相对湿度咧就介乎于70%到98%之间。预计我区去到听日嘅时间段都会有中度大雨，去到八月份嘅初头嗰几日啦，雷雨就会系频繁翻些少，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所以未来一个星期降雨咧都会多翻些少嘅，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强降雨啦，同埋可能会引发一啲嘅次生灾害啦。咁啊，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咁转头翻嚟啦，即刻同大家讲啦，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啊！
2: 生活如果有开关，
3: 呢个早上我哋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让你我
2: 心飞扬，心飞扬。
0: 咁啊，睇翻7月22日啊，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以托双百行动结合嘅结对合作平台，咁啊联合翻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嚟举办咗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
1: 系啦，咁喺呢个对接会上边啦，有五大优质专利项目集中露演，内容涵盖生活陈皮精心加工、中医药赋能、食品研发以及系智慧康养等等嘅领域。咁紧密对接翻生活本土嘅产业资源同埋升级需求，其中呢、这个学校嘅教授啦，蒋媛媛亦都带嚟咗生活陈皮精油嘅提取以及应用呢、这个嘅关注啦，亦都系非常之高噶。
0: 系咁，一齐嚟听听嚟自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授蒋媛媛，佢系对呢个项目佢系点讲啊？
4: 陈皮精油的提取技术呢，我是推荐用古法提取，里面就是全部都是陈皮的挥发性成分，扩大我们陈皮的应用场景。比如说现在这几年就是比较火的一个市场，我们说的疗愈市场，日常旅行当中的一些场景，用陈皮精油去打造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一些产品。
0: 据了解，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已经是建成了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而江门健康产品分中心还有就是江门市预制菜质量与安全重点实验室多个的省市级的科研平台，并且和新普堂新一些的企业是共建了我们的广东省科技专家工作室。这一次的对接会成功的举办，标志着校企三方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上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1: 讲起高校咧，亦都系我哋创新嘅一个比较重要嘅力量啊！嚟到暑假期间咧，亦都有唔少学校咧有研学或者系夏令营嘅活动。咁喺7月24日嘅时间，2026年广美美教葵城中学生会少年文化节手工书暑期美育夏令营咧，亦都系圆满结营噶。咁依托翻广东省教育厅2026年度美育浸润行动粤东西北美育提质发展计划，广东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啦，亦 的优质资源亦都是下沉深会和本土的文化资源深度融合。深会葵城中学学生就以艺为笔，以纸为媒，深化家乡的文物，交出了一份好亮眼的美玉答卷。
0: 短短5日的时间，一班

0: 嘅学生系创作咗11幅嚟长达8米嘅新会文化手工书，包括有古今学宫、如灯照穗、崖山史迹、新会蜂蜜等等嘅作品，主题鲜活，构思生命，铺展开嚟一个一幅幅流动嘅家乡嘅画卷。而结营仪式当中咧，喺现场系播放咗一个研学嘅几十嘅短片啦，同埋回顾翻我哋学生嘅采风嘅研学，寻心创作一个嘅全过程。咁并且系通过一啲嘅纪念品嘅互赠啦，同埋集体嘅合照，以温情仪式定格广州美术学院同埋新会葵城中学携手同行嘅美育情谊。
1: 是啦，咁呢一次嘅夏令营咧，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嘅课堂边界，通过外出研学考察、统一技法教学、分主题深度辅导三轨嘅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从观察家乡、学习技法到创意创作层层进阶。咁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社会美育教研中心主任啦吕晓山亦都话啦，夏令营全程推行嘅系项目式小组学习，学生啦可以喺协作当中完成故事创作、角色设计，最终咧将文字咧系变成鲜活嘅剪纸手工视觉作品噶。
0: 呢次嘅夏令营系新会区依托双白行动嚟搭建一个高效资源嘅帮扶嘅平台，推进美育沉浸以及是赋能百千万工程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双板行动驻新会区服务队的队长黄金星就表示，未来仲会面向新会中小学的美术教师来开展专项的培训，持续提升区域的美育水平。
1: 是啦，咁虽然呢个夏令营已经系落幕，但系美育浸润嘅步履不停，新会区啦将会持续咁牵手高校常态化开展乡土探究、非遗创作、创意创作等等嘅特色美育活动，令到本土嘅文化啦扎根校园，令到美育滋润少年嘅成长。咁除咗有美育滋润我哋少年嘅成长之外啦，体育方面亦都帮佢哋强身健体噶。咁喺日前啦，双水镇亦都系开设咗免费嘅公益足球培训班，托起咗少年嘅乡村嘅足球梦想噶。
0: 嗱，呢一次嘅公益足球培训班系设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双水镇黄克敬博士学校，为期一个星期，面向全镇1至8年级嘅学生嚟进行招生，结合翻学员嘅年纪，仲有足球基础差距等等，教练团队咧系因材施教，将学员分为基础、中级、高级三个嘅梯队，量身设计咗分层嘅训练计划。
1: 系啦，咁一直以嚟啦，双水镇亦都系高度重视校园体育建设，以黄克敬博士学校为示范标杆，深耕校园足球嘅特色品牌。咁镇入边嘅学校啦，喺市区级男女子足球赛事当中咧，都系屡获佳绩噶。咁乘势而上，双水镇将会持续健全青少年足球嘅青训体系，常态化推出公益足球嘅培训活动，令到更多嘅乡村少年啦，可以驰骋绿茵，逐梦前。
0: 咁呢个嘅暑假当中呢，都希望各位嘅学生啦，可以用你哋嘅专业啦，用你哋嘅呢个爱好啦，嚟为你哋嘅暑假呢嚟添上呢个咁有色彩嘅一笔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返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金果皮经开皮、晒制、陈化等工艺炮制而成，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具有行气健脾、燥湿化痰、降气止呕、理中和胃等的功效，具备新会种、新会种、新会陈这三大道地性的要素，才可以称为新会陈皮。新会陈只是新会独特的湿盆地小气候和海洋性季风气候，形成显著的干湿冷热季节变化。受干湿冷热交替鲜明特点气候的三年陈化，是形成新会陈皮陈化道地性品质的关键。目前新会陈皮产业形成了药食茶建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个小类和120多个品种，实现由单一产业向1、2、3产业融合发展， 构成生态、绿色、健康、富民的大产业新格局。2023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条的产值达到230亿元。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不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5: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路鸟语花香。
4: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

0: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 7:54，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7月28日，区长约请人大代表听取十件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现场会召开，通过实地看进展、现场听汇报、深入找问题，合力促落实，推动今年十件民生实事同埋下半年政府工作做实做好。今年初，区第16届人大6次会议票决通过了2026年新会区十件民生实事，主要涉及养老服务、创业就业、优化交通出行等方面，共39项主要工作任务。截至7月，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任务基本按进度完成，总体进展良好。
2: 7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极端重要位置，聚焦重点领域，重心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完善长效管控机制，要从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严查违规住人、通道堵塞等等的各类风险点，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要紧盯当前汛期防风季节的特点，强化会商研判重点风险点位的防控，以及是物资队伍的实战保障，要压实压紧工作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以及是应急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是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近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纸短情长、军魂永续、百一建军节、军旅家书为主题，组织辖区军转干部、青少年共40人以家书为媒，共画军旅岁月，共传家国情怀。活动中，青少年以假如我入伍了切入视角，在军转干部的引导下书写至未来的一封家信，共同感悟军人肩上承载的家国大义和亲情牵挂。这次活动以书信为红色教育载体，通过代际互动的方式，既帮助了军转干部回望军旅生涯，重温热血青春，亦都为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2: 7月盛夏，生活小青金迎来了采摘的黄金期，生活各大金源的金农和工人抢揸晴好天气，忙采收赶加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劳作景象。根据金源负责人介绍，今年生活投采金普茶的预订市场态势稳定，不单止深耕国内的北方市场，还远销港澳台地区以及是韩国等等的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出圈。咁接落嚟，生活各金源与以及系加工企业啦，将会持续抢揸生产黄金期，精工生产保质保量，持续擦亮生活小青金嘅特色农产品品牌。
1: 以上系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唞唞，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我哋正点报时之后再见。